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我们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优惠活动，可以呢不额外多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冬虫夏草，还能得到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赠送。各位，我们场外的400热线就被打爆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哈，说老师啊，我们场外电话一直就没停过，我们工作人员呢中午都没敢出去吃饭，好多工作人员不敢喝水呀，生怕错过了哪一位家人的电话。报名来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呢真的是一位接一位。怎么的，大家都知道老师带给大伙儿的冬虫夏草呢不是凡品，您在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咱们这样品质的冬虫夏草的，全部都是生长在海拔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朋友们，我们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技术提取出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那么一粒药啊就相当于呢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那么这样的那我们品质这样的品相制成的药，各位您在市面上您花钱都买不到。而且这次啊我们不花钱，不花钱，我们是直接让大伙儿可以免费来进行使用的，没让大伙儿呢多花一分钱。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是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用得非常好的这些家人，一听到活动来补充用药的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本身的灵奇方您用的就好，再加上这次呢我们额外还有赠送，赠送还那么多，所以说这个订药的人数啊真是暴涨啊。其实呢在这种火爆的局面下呢，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怎么呢，一方面我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的讲解，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给大家伙一对一，或者是说呢通过咱们的媒体，我们让大伙重视了自己的老慢病了，对吧？我们总讲那句话，其实语重心长想跟大伙说一句啊，朋友们，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身体，谁又会重视你呢？对吧？所以咱们自己要保重身体呀。所以大伙儿啊，想通过石老师我给大伙儿的方法，把这个老慢病

多病，长年累读的病都来治好。哎，你看我们开始重视自己了，特别好啊。另一方面呢，我开始有反思，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呢？我真的应该更早的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扩大咱们的讲解面。以前可能就是几个电台在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慢慢咱们的药效果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媒体的都邀请我说，石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吗？那么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呢是几十家广播电台在联合播出，目前我们看真的不错啊，没有反馈不好的，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用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话讲，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是零差评，没有差评。所以说大伙儿看这么好的药，真的应该早一点带给大伙儿，而且呢我也应该早一些呢把更好的辅助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方式方法带给大伙儿，特别是这么好的冬虫夏草，有点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好饭还不怕晚，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让大伙儿呢尽快尽早的啊、能用上，咱们用最快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把折磨大伙儿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去根治。所以这次活动啊，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啊。咱们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参与进来了，非常好。好，朋友们，那么我再次郑重的把咱们这一次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冬虫夏草厂家的全部的赞助，另外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出资。我们呢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格为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我昨天在说，我说我们活动的标语标题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好多老朋友都说了，是沈老师你这块就是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大伙儿想补贴，同时呢再给大伙儿赠送起来，让您呢真的能够用上好药。厂家这边呢也有他们的心愿，什么呢？就是您用好了之后，您收到之后一定呢给我们冬虫夏草厂家做个宣传。因为什么呢？人家免费让咱们用药了，对吧？而且给的是誉为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咱们民间老百姓有句话讲，叫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所以我觉得呀，各位您用好了一定替我们多做宣传啊，特别是咱们冬虫夏草的厂家确实是下了大力度了啊。那至于说我和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我觉得大家伙儿不用做大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已经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止呢，在国外即使卖到一片药$9也是应接不暇，而且呢也是被大伙儿所认可的，而且就这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名声在外啊，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另外是什么呢？我和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其实是师出同门。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是史国公的后人，史国公是最出名的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史国公酒啊，很多人听过是吧？另外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哎，真的又灵又奇啊，同气连枝。所以说呢，我们想造福国人的心是一致的。让大伙儿少遭点罪，咱们呢多用点好药。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个人能力啊朋友们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财力很有限，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用最大的努力最多的可能去帮助大伙儿。所以说呢我现在呢给大伙儿带来这场活动，您听好啊，我认为是非常合算的。怎么呢？因为咱们药本就不贵，对吧？灵奇方$1一片药，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我一直没有打破，一直都在。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会赠送大伙儿冬虫夏草两大瓶，买两副灵奇方赠送一大盒一模一样的，拿什么样我们赠送什么样啊，一模一样的灵奇方一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听众享受赠送灵奇方2大盒，同时再加赠冬虫夏草10大瓶。所有优惠赠送的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而且是什么呢？

0: 我们的好东西啊，不是所谓的这个 AB 版，啥意思呢？我送的和赠的，这咱们是另外一环啊，给你们就是用钱买的，这个是另一样，不会的，他们都是同样的东西啊，就是不论你颠过来倒过去，他们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别错过咱们这次活动，太好了啊，太好了。而且呢，我们这场活动从昨天一天的形式来看，朋友们，我要提前给大家伙儿说一句啊，就是打个预防针吧，怎么呢？因为它订购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您是想象不到的庞大，所以这个活动能维持多久，能进行几天，谁也不敢保证，可能就是一两天，可能是三五天就会结束。但现在我们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限购，所以想订的、愿意用的、需要补充用药的、观望已久还没有行动的，以前呢说1块钱一片药您都觉得哎呀稍贵的，好，这一次别错过机会。因为什么呢？您算上我们赠送了吗？算上之后会发现连1块钱都到不了，这一片药就是几毛钱的价格，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错过了不能说你后悔终生，指定是您得拍大腿啊！机会是在手里头的，自己把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啊，整个我们订购范围内大家伙共同的提出的问题。好多人问了，这个冬虫夏草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相，它能达到多纯的纯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多长时间能见效，我用多久开始好起来，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我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好，这两个问题是大家伙核心的问题，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我觉得呢，第二个问题更好解释，因为我们临床有大量的病例摆在这儿，所以说这就不用说考虑啊，啊，想一想啊，我再琢磨琢磨回答您，不用琢磨，就直接我可以告诉您了。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呢，这次还和这个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它是可以更快速的去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的。所以说呢，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以往经验来看，服用当天我们患者朋友的酸麻胀痛就会开始慢慢消失，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这是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摆在这儿的事实，特别好，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是三通五合治疗方法，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通则不痛。那有的患者说，哎呀，这我眼瞅着开始好病啊，石老师了不得呀，真的是了不得啊，非常好。有的朋友什么呢？当天用胃口就开始好起来了啊，吃东西就开始好起来了，而且用其他的药你也发现药效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脾胃通啊，对不对？你所有的进来的东西都能进行转化了啊，特别好。一副药像便秘消失，三高指标会正常，心脑血管的心慌、气短、头晕、头疼那都会完全消失。那你再看看血糖都特别好啊，就指标开始逐渐恢复正常。2到3副药连重症患者，比如说有偏瘫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风心病、肺心病的、脑出血、脑梗等等啊，就说这些类型的后遗症的生活开始变得能够自理了，肢体功能慢慢陆陆续续恢复正常。而且各位，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记住了，这可不是说我们啊想出来就说的，这个是我们临床当中的效果的反馈，大量的例子摆在面前。有的朋友说了，真的吗？那我再告诉您这句话，您记着，如果说您拿回去用，开始用药了，用完了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退给您，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么我们临床几十万例康复患者，其实我说再多您不用也是望梅止渴，对吧？看着别人都好了，您自个儿抱怨，哎呀，我怎么就没主意呢？石老师说让我参加活动，哎呀，那么便宜，几毛钱一片药，哎呀，这石老师都说了，你用的不好你找我，你拿回来，那你还怕啥呀？我就犹豫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多了不用说，药这个事情啊，就是吃药这个事情，治病这个事情，别人谁说都没用。因为什么？各位，有说风凉话的啊，你花那钱怎么怎么着，但是你要回头合计了，他能替你病吗？你疼的真的龇牙咧嘴，他能替你疼吗？对吧？我总讲那句话，我说你看过去看电影， 记得吗？范伟演的电影在火车上，什么 IC 卡 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试试，你面对一个人，你过来把你健康给我，你替我疼会儿，你这件事情能实现吗？永远实现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病在身上无人替，你这个事情得有自己的准主意啊！真的，谁疼谁知道，谁痛苦谁难受谁知道。所以说别人怎么劝或者别人怎么说，别人甚至告诉你你多拿多少多少，我都告诉你要有准主意，因为我们的药三副药是够用的，所以说你就按三副药来就可以了啊。有人告诉你多囤点吧，不用，各位，有人告诉你别买了，那你就再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疼的时候他能不能替你疼，对吧？你看这话我们实实在在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这会儿啊抓紧时间，想好病的想用药的咱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啊。还有一点，因为昨天我们电话呢确实占线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人来的特别多，那么提醒大伙儿啊，想要订购成功的话，指定你是要打进电话的，那大家伙呢就多耐耐心努努力，是不是啊？老两口甚至家里面有这个亲友在的话，可以一起努力打电话。但是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厂上接线的工作人员非常多啊，就是一个地区都是几十条线，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可以报上名订上药，好不好？咱们可以拿到免费的冬虫夏草。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伙想问的，是不是啊？我多长时间见效啊？我什么时候能好呀？大伙来看啊，我讲解给大伙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冬虫夏草都说的好，好在哪儿啊？对不对？它纯纯到什么程度啊？好，我给大伙讲这个啊，大家伙来听，因为有点枯燥，有点枯燥，我认为，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你说它好，我们必须用数据说话，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用，你就要了解，你想用，你就要知道。我始终在说，为什么大伙愿意跟石老师在一起，愿意听我的课，因为我把所有东西可以做到全网乃至于全媒体给大家讲到最细，我让你听明白听清楚，而且你最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东西你才认知，对不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才不走冤枉路，不迷茫。好，好在哪儿？冬虫夏草我给大家伙讲啊，您听。首先，现代药理学已经证实了，冬虫夏草是所有已知中草药当中唯一的动物和植物结合的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的什么呢？一种特殊功效的中草药。它本身就是中草药，但是它呢是上品当中的上品，本身就无毒，没有毒，非常好，它本身全身都是宝。那么我们再往里提纯，里面拥有什么成分呢？它拥有虫草酸，有虫草素，有虫草多糖，有氨基酸，有虫草多肽蛋白质，还有一种叫虫草 SOD 靶向的活性酶。你来看，有40多种可以挥发性的物质，多种的活性酶类物质等等等等，那就是很多种，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为啥它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提纯过后发现，哎呦，这个成分太好了，太多了啊。那么很多成分呢，你看它是有一定的数据规定的，温度高于60度的时候是会变性挥发，它会造成冬虫夏草功效明显减低，在80度的情况下你加热15分钟之后就会彻底失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熬水了，熬汤了啊，我补了，我怎么怎么着，但是效果不大呢？哎，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些的成分会在你酒煮制过程当中就失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做什么呢？熬汤啊，或者是说呢，我做一些个中成药里面的配伍啊等等，往往有些东西会在高温的时候失活啊，甚至在80度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朋友你要知道，熬制并不是冬虫夏草最好的释放有效物质的方式。还有什么呢？第二种我们要接着给大伙儿讲啊，有的朋友说呢，哎呀，这熬不行，那我就这样吧，我干脆用那个传统的小钢末，我打成粉啊。有的朋友说了，要得了，我不加热，我生嚼。其实这些方法都不是很科学的啊，因为什么？冬虫夏草啊，你看它有一段是什么？是菌丝体注入到虫子内的，所以说呢，它会有什么呢？像虫子的体征啊，有环状的褶皱。大伙吃过蚕蛹，对不对？你看那蚕蛹，它一圈一圈一圈那个东西啊， 我们那儿经过几遍清洗之后的冬虫夏草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泥沙杂质的，不管多么高的海拔，不管多么高的品相，它都有这个，所以这块菌群的数量会超标。那么在显微镜放大45倍之后，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霉菌和寄生虫了啊！而且最重要，冬虫夏草当中存在的细胞壁、细胞膜是必须要破壁才能实现释放精华的。哎，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东西都要破壁呢？啊，你包括这个灵芝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那个孢子粉都是要破壁的，为什么呢？哎，就在这儿，这个精华成分它要释放呀。否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药之王周须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你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它的有效成分会白白浪费掉85.7%，意味着啥呀？哎呀，85%的东西你都给扔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了啊，我们如何能够高效的去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把有效成分全都被我们人体所纳入、所吸收、能利用？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厂家怎么做啊？我们把每一根冬虫夏草经过严格的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这些环节之后呢，是用藏秘古法来炮制，通过重破膜草破壁、双破壁的技术，那么双通道去提取里面上千种对于人体有益的化合物，每种化合物之间比例太巧妙了。各位，什么叫天造地设？这天地孕育的精华呀，真的了不得，它里面有上千种，它对人体各项机能、内分泌、抗肿瘤都是有神奇的疗效的。我们把这些精华成分，我们让它呢能够释放出来，把每一根虫草带来的所有核心的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这种方法是比你任何一种吃法，就是普通你用冬虫夏草加工的方式要高7倍以上。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呢？这种成分、这种活性、这种纯度是能够透过到骨髓，包括呢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内的。所以说呢，各位知道冬虫夏草有个最核心的成分，它是对于那种不好的病变的患者，在放化疗之后可以帮助你恢复身体的。你去查文献资料都有记载啊，但是我这儿不做过多的赘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五合康寿啊，灵奇方，我们不治癌变。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啊，如果是您需要，您可以用一用，对吧？用用冬虫夏草，哪怕说您不在我这儿去订药，你去自己到市面上去买也是可以的。冬虫夏草是对你有帮助的啊，有好处的。所以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心中啊一紧，哎呀，这个石老师你太实惠了啊，你这儿有就在你这消费多好呀，是不是啊？你们这儿还有这个所谓的营业额，不是的，各位啊，其实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您花钱了啊，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精力啊、金钱呢、啊、用到这儿了，我是希望您能看到效果的啊，见效是第一位，是不是啊？身体好是第一位，不是说光为了钱。如果光为钱，那我们这个灵奇方不必说几毛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做到2-3块，甚至说像国外一样9美金、60多块钱是完全有市场的，对不对啊？各位，我们目标是什么呢？让大伙儿都健康起来。那么这两样药我们合辙在一起，那就太好了啊！我们昨天有一位老同志说，哎呀，这俩药合在一块太霸道了。哎，这个词儿我认为很贴切，很好啊，很霸道，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面对都是什么呢？久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总以为以前说风湿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那这个病得上得了，下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你再看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两种的强强联合的药，你发现了吗？只是我们自身的过去受到了局限了，是不是眼光没有放出去啊？你现在放眼一望，哎呀，你要一定要摒弃过去的老观念、老传统，对吧？咱们一定要放眼，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新型药品，这是不一样的。你再看看灵奇方，原料选的也太棒了，六色灵芝，对吧？8年漠北黄芪，太好了啊！而且这次和冬虫夏草联合，我认为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师傅那儿就见证了生机几乎要断的这样的人，通过使用冬虫夏草、五合康寿灵奇方，那时候还是膏方呢，短短不到3副药，完全康复，生龙活虎。 当时我觉得你不能不相信奇迹，这就是奇迹。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讲，各位，只要你对应进行治疗，效果一定会很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来用呢？就是什么样的听众你们可以来选择我们这场活动呢？我给各位总结一下，朋友们，其实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两句话就能总结，什么呢？一，病得久的；二，病得多的。你看看，但是呢，我们还细分一下，怎么呢？我觉得要分这么几类比较好，你就可以很直接、直观的去了解什么样人能用。啊，我说快一点吧，好吗？因为我们患者开始等线了，等很久了，有一位患者等十分钟了哈。好，咱们第一类，我们先说啊，大病重病的人，你必须来。你体内三大通道已经完全淤堵，气血不足，细胞五脏功能非常虚弱，偏瘫的、心衰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很多合并症的，类风湿、风湿的，关节变形都不能走的，是不是啊？那么之所以到这一步，一定什么呢？三大通道的淤堵，气血的匮乏，我们细胞缺水、缺氧，失去活性，五脏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是要什么呢？打通三大通道，补益气血，修复细胞，恢复五脏功能。所以这样的患者你必须来。第二类，什么是病得久的？啥叫病得久？高血压你治好了吗？一高高好几十年。高血糖你治好了没用，是不是？一高也好几十年，天天打针吃药，心悸、房颤、哮喘、咳嗽，你一定要来。第三类，我觉得一定要添上一句，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你算过吗，各位？啊，我们拿一副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赠一大盒，再赠五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赠两大盒，再赠十瓶冬虫夏草。我们还执行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但是你加上我们赠送，合到一块了吗？一块钱都没合到，几毛钱，对吧？而且这两样强强联合，一个好加一个好，好上加好，对不对？从病根入手，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没额外多花一分钱。所以家庭条件不好，那我也想治，想用好药的，这是不是机会？我想少遭点罪啊，老师，我太痛苦了，我活着很累，这是不是机会？所以说家庭条件不好的，我真的认为你这一次如果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好这样的状态了，是不是啊？好病好到那种程度，好吧，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患者等了太久了，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华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华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华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华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华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华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华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呀，您好。

0: 哎，欢迎您，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嗯、
1: 我呢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哎，好。
1: 也是、啊、你的大爱，还有你的五活抗收灵气房把我给救了呀。
0: 嗯、哎，好。嗯，
1: 你说这一块一票的这价格，
0: 嗯，
1: 真的是帮了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
0: 哎、是吧？哎，
1: 嗯，今天给你打这电话呀、
0: 嗯，
1: 也是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活动，
0: 哎哎，
1: 尤其是还赠送五活抗收灵气房，
0: 哎，
1: 还给这个赠送冬虫夏草，
0: 嗯嗯，对，
1: 也是吧？我原来不是买三伏药，
0: 嗯。
1: 可没有这些赠送
0: 哦，嗯嗯，
1: 我也想让你看看我这病，
0: 嗯，
1: 是不是都全好了呀，石老师？
0: 哎，
1: 要是没有好，我也想要报名订上一份呢。
0: 哦，好呀，啊，您这样，您是这个听节目已久，而且呢也是用药了，是不是老朋友了？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听一下，好不好？啊，根据你的情况来，哎，好，
1: 哎，好哎，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收灵气方呢、
0: 嗯，
1: 这三副药我都用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真是现在跟以前呀大变个一个人呀、
0: 嗯，是吧？哎，嗯，
1: 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
0: 嗯，
1: 高压呢可稳当，135，
0: 嗯，
1: 低压85左右，
0: 嗯。
1: 你说过去呢吃上降压药都得178呀，
0: 嗯嗯，
1: 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00多
0: 哦，嗯，
1: 喘气现在你看我说话多溜，不费劲了、
0: 嗯、可以的，嗯，
1: 是心脏这块也老有劲了
0: 啊，嗯，
1: 主要是不怕声音的呀，你多大的声音、
0: 嗯、
1: 汽车喇叭呀放炮声啊、
0: 嗯、
1: 我的心都不掺和，
0: 嗯，好
1: 啊。反正之前呢你不知道我有房颤，
0: 嗯、
1: 那脸嗓子也难看，
0: 嗯，
1: 就连我这嘴唇呀都是那青紫嗓子，
0: 嗯，哦哦，
1: 哎，也是那会儿因为我这病啊，我真是活的呀，
0: 嗯，
1: 就觉得有劲没名个的，
0: 嗯嗯，
1: 你说要说死谁不怕死、啊、
0: 对，那可不是、
1: 啊、
0: 对，心脏病其实就是夺命杀手、
1: 啊、
0: 哎，就这个病一点不饶着我们啊，就讲话了，这病一犯病那可能就是黄金抢救期就是5分钟左右，但是心脏呢如果骤停4到6分钟的几乎抢救价值就不大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就完了 啊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啊、
1: 是是、
0: 嗯、
1: 过去我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呢，
0: 嗯、你看看，
1: 哎，不过现在有了咱这国药灵气房，
0: 嗯，
1: 这药效也真是很好啊，
0: 是吧，嗯，
1: 还可强，
0: 哎，
1: 药劲也可大、
0: 嗯、哎，嗯、
1: 怪不得说一票就顶120票呢。
0: 好，
1: 哎呦，我记得池上当天晚上呢，
0: 嗯，
1: 哎呦，我就觉得这心脏特别舒服。
0: 好，嗯，
1: 我以为那是我的心理作用呢。
0: 嗯嗯，
1: 还没想到还真挺好啊，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吧？嗯，
1: 心脏跳的吧特别均匀，
0: 嗯，
1: 也很有劲，
0: 哎，
1: 嗯、精神头呢也可足了，
0: 嗯。
1: 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这不最近外甥女她不是生孩子吗？
0: 嗯，
1: 我这寻思的身体现在也挺硬朗的，
0: 嗯、
1: 哎呀，精神头也蹦足、
0: 嗯。
1: 我说去帮忙照看照看，
0: 嗯、
1: 或者有啥事儿咱给搭把手啥的。
0: 啊啊，嗯，
1: 反正我就是有事没事呀、
0: 嗯，
1: 我就去看看孩子，看看他们。
0: 啊，
1: 我去转转。
0: 嗯，
1: 自己都不敢想啊，
0: 嗯，
1: 还能有。有那么一天我能自个出门、
0: 嗯、
1: 能自个的哎去转转溜溜玩、
0: 嗯、
1: 看看，
0: 嗯，
1: 你说的我哪有过去哪有这身包骨啊，没有，
0: 嗯，
1: 再加上我之前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哦、嗯、
1: 哎，这个现在也哎也没有了，
0: 嗯，
1: 你说这多好啊，
0: 哎，不错，
1: 我就觉得现在真是呀无病一身轻，
0: 对，
1: 可舒服、
0: 嗯、
1: 可舒坦了，
0: 是的，嗯，好，
1: 现在想想呀，石老师还是咱们这中医治大病啊、
0: 嗯、
1: 啊，
0: 是吧，哎，
1: 嗯、
0: 哎、真不错、啊、
1: 你说我得这些年的病也吃了那些年的西药，
0: 嗯，
1: 第一看了这么多、
0: 嗯、
1: 也没、
0: 嗯、
1: 真是呀没少用，可治来治去呀、
0: 嗯、
1: 反而到最后越治越重，
0: 是吧？嗯，对对对。
1: 就你研究的这五活抗受灵气方，
0: 嗯，
1: 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它吸收快，药劲又大，
0: 嗯，
1: 我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亲身感受到了，正好啊，
0: 是吧？正好是吧？在治疗各种老慢疾病方面啊，咱们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它是十分智慧的，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什么中药安全，对吧？非常安全。所以说，您看，如今咱们国家相关部门是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的。目前呢，也正是叫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阶段。那我们相信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咱真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那我们老话说，说自古中医无绝症，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看西医很多的时候，你看要是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等等，它可能就让你动刀，但是你发现了吗？动刀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但中药，哎，应流裸利去掉之后，它不会再反复。你看，
1: 嗯嗯，
0: 是不是它不一样啊？而且咱们药，咱什么呢？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的畅通，畅通之后，您琢磨着这东西还会长吗？对不对？高血压还会有吗？房颤是不是都已经完全好了？咱们这五脏功能都跟着恢复了，所以说老姐姐，咱都不用反复吃药了，所以您那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可以了，没问题了，
1: 哦、
0: 啊，好不好？
1: 行行。
0: 哎，
1: 有你这话了，我就放心了。
0: 对，
1: 太谢谢您了。
0: 嗯，
1: 哎呀，
0: 好，
1: 真是呀，又从心到外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这是缘分在了，是不是啊？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保养起来。咱们有一系列的愈后的保养方法，您呢可以联系我们400的工作人员，他会告诉您啊，不是说您用完药了我们就完事儿了，就结束了，不是的，咱们的缘分还没断，继续下去。 好保养好，咱们终生受益。好了，老姐姐，哎，
1: 好，
0: 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电话很热闹，因为我们大家伙都想参与，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 好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再见，您辛苦了。
0: 哎，好，再会。哎，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喂，你好，苏老师。
0: 是我啊，您好，请讲。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就看着我们家邻居老太太的，哎，吃这个药啊，吃的挺好的，
0: 好，
3: 把我都预定了好几天了，
0: 嗯，
3: 预约了好几天了，
0: 哎，
3: 完终于跟你通上话了，真高兴啊。
0: 是吧？好，因为啊，咱们最近这场活动，另外一个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比较认可石老师啊，找我看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也是让您久等了啊。好，好不容易沟通上了，您讲讲情况好不好？
3: 你看我家邻居老太太吧，
0: 嗯，
3: 她都70岁的，
0: 嗯，
3: 原来吧就是走路腿呀都瘸了，
0: 嗯，
3: 然后她的毛病挺多，还有腰吧都直不起来了，
0: 嗯，
3: 她说她就是骨质增生，
0: 嗯，
3: 然后她怎么的，她有腰间盘就是突出，
0: 嗯，
3: 她准备要做手术了，但是她怎么害怕说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冒这风险，
0: 嗯，
3: 而且舍不得花钱呢。这手术费也得好几万呢，
0: 嗯，
3: 但是他吃这个五活抗受完治好了，现在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
0: 嗯，
3: 一片1块钱，
0: 对，
3: 我之后我就赶紧打电话嘛，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3: 我正听你讲的是说有活动嘛，
0: 嗯，
3: 说送了五活抗受灵气方，
0: 嗯，
3: 完了还送了什么呢，冬虫夏草，
0: 嗯，
3: 冬虫夏草吧。完这个吧，电视里看着，
0: 嗯，
3: 说什么是那个药王，
0: 嗯嗯，
3: 所以吧，石老师，
0: 嗯，
3: 完你看看，完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吧，
0: 嗯，
3: 我也想参加这活动。
0: 好，嗯，好，好，好啊，怎么说呢？一个是您想得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冬虫夏草的确是这样的啊，
3: 嗯，
0: 这个《神农本草经》有记载，它是上品当中的极品，就是朱须白笋都能用它。特别好，特别好，而且我们五活抗受灵气方的名声在外，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非常棒啊，但是得根据您的情况来，因为您看您的邻居治的不错，对不对？看您自己对应了我们用，不对应老师帮你想其他方法 你跟我说一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0: 听一下。
1: 我今年65岁了。
0: 啊、
1: 哎、啊！我知道我这血糖高啊，都是70年的。
0: 哦。
1: 听说我这个病吧，时间会更长。
0: 嗯。
1: 我暂时吧，检查的时候都不知道啥时候查出来的。
0: 嗯嗯嗯。
1: 不过吧，我吧，打了发现以后吧，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1: 二甲双胍。那不降糖的吗？
0: 嗯，
1: 最主要啥的，我这几年吧，这血糖不光是就控制不好，
0: 嗯，
1: 空腹吧都是10点多，
0: 嗯，
1: 然后咋的，餐后就更高了，14点多，
0: 嗯嗯嗯，
1: 一直高啊。最开始我就没太在意哈，
0: 嗯，
1: 但是吧，最近吧，就是这两年呢，我就咋有点害怕了，
0: 嗯，
1: 因为这两年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是不清楚。模糊，
0: 嗯，
1: 雾气糟糟的，
0: 嗯，
1: 特别难受。
0: 哦，
1: 这都影响我正常生活的、
0: 嗯、
1: 尤其是咋的，我这几个月吧，视力下降的可快了，
0: 嗯，
1: 啥东西都看不清了，
0: 嗯， 嗯，
1: 我就怕我眼睛看不清以后瞎了。
0: 哦，
1: 怎么办？你说又瞎了，我那什么，我老不知道走的早，
0: 嗯，哦，
1: 你说我怎么也得。得对付的这眼睛啊，别瞎了，
0: 嗯嗯，
1: 能看着他回来
0: 呀。哎呀，这当妈真不容易啊，是吧？真不容易、
1: 嗯、
0: 啊，嗯，
1: 是，你我真是，我都想再看看他。
0: 嗯，
1: 你说另外吧，还是你说我那脚趾头啊，那脚趾头都发黑了，发深色了，现在。
0: 嗯嗯。
1: 发青的。
0: 嗯。
1: 我就是看不着人儿，
0: 嗯，
1: 不少糖尿病的人都截肢成废人了，
0: 嗯，
1: 你说我就给我愁坏了，
0: 嗯，
1: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0: 嗯，
1: 我现在吧瘦的真是不像个人样了，
0: 哦，嗯，
1: 我现在有几个退休金这点钱，
0: 嗯，
1: 但是我得攒点给儿子、儿媳妇带着孩子走了，
0: 哦，你看，嗯，
1: 等儿子他也得用钱呢。
0: 对对对，
1: 工作也没有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办呢？
0: 嗯，
1: 所以我吧，这不就着急吗？
0: 嗯，
1: 就想着等他们，
0: 嗯，
1: 等他给他攒点钱，
0: 嗯嗯，
1: 也得需要钱呢、干点啥？
0: 是，
1: 说真的，真的我可愁了，
0: 嗯，
1: 这个药才1块钱一片，
0: 嗯，
1: 现在还有正那个冬虫夏草、
0: 嗯，对，嗯，
1: 能让我快点的好起来，
0: 嗯。
1: 我都不敢打电话，
0: 嗯，
1: 我自己真是，我一分钱我都是不敢错花呀，
0: 嗯，
1: 你攒点钱，
0: 对对对，能理解啊，
1: 嗯、
0: 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就是您在跟我交流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觉得特别心酸，要不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也听不得这个啊、
1: 嗯、
0: 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你看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心疼您吧，但是呢，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呀？咱们认识的还不晚，是不是啊？石老师把咱们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嗯、
0: 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救命药，实打实的打造成了老百姓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片儿只卖1块钱，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活动价格一直没有变。啊，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原材料在涨，人工在涨，你的药一定会涨。其实我告诉各位，我能维持一天就是一天，我们的药始终保持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不然的话，其实您琢磨，很多患者可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对吧？其实如果说失去了咱们这份药了，那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好多人都会过早的，或者是说呢，不应该出现啊，那些症状的都出现，过早的就人没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次活动，老姐姐这样啊，我建议您可能真得是抓紧时间报个名，因为我说这次活动什么样的人要来参与呢？一个是病程长的，就得病时间久的，啊，像您就完全符合；另外是病多的，您这也基本符合，你看看。是不是啊？就是糖尿病叫啥？叫万病之源。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咱们这会儿真是很省钱啊、因为你再算我们加上赠送的咱们灵奇方，那就合不到1块钱一片药了，几毛钱呐、啊。同时你还能得到冬虫夏草，这可是免费的。 是不是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病情其实真的是刻不容缓，我觉得您自己一个人还是更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否则的话可能您病倒了是没有人帮你的，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对，那我们来分析这个病啊，说糖尿病，糖尿病啊其实是西医的说法，所以说西医让你看什么，看内分泌科，他认为是内分泌出问题了。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五脏皆损的病，就是五脏都有问题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脾胃，就是你吃进来的所谓糖，你吃一口大米饭，你吃一口什么呢，就是白糖，它都不能正常的吸收转化啊，就是脾胃功能首先就不行了，它没法吸收转化，怎么办呢？它原封不动就把这点什么呢，没经过转化的这种糖直接给到咱们的血液里头了。那么什么地方容易沉积呢？眼睛，这个手脚，特别是脚趾头，就是我们人体最薄弱的地方，它最愿意欺负。那你想眼珠子是不是很宝贵，它就愿意欺负那儿。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神经、视网膜、是血管啊，包括呢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很纤细，它就容易堵在那儿。所以说是什么呢？来病发症，不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它的通道不通，功能下降了吗？我们就面对它，先来把脾胃功能纠正，再来纠正血脉，最后纠正我们的肝肾功能，全部进行激活式治疗，这非常好。所以三通五活几乎在一副药之内，血糖指标都恢复，我觉得您也没有什么例外的，别人能恢复咱也能恢复。另外什么呢？这次我们给到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最大的一个好处什么呢？它能让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它里面有 SOD 端粒酶，这个端粒酶就是修复什么呢？细胞功能的，维持细胞基因功能的啊，它可以让受损的胰腺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会提升起来。你慢慢发现几乎就是三五天，你脚上那个青黑色的那个印记就慢慢它就会消散，那么眼前的白雾也会变淡。我建议您定多少？定三副药。其实钱上没有多少钱，尤其这一次我们送的还多。另外一个，面对您这些个病，我觉得这是最适合的。什么叫好？适合的才是最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就定三副药，而且老师在这说了，不好你可以给我拿回来，三副药我保证你恢复健康，好不好？你就这么定，听石老师的，好吧？哎，
1: 好，
0: 对对对，嗯，
1: 喂，那石老师，那个定三副药就够了，
0: 嗯，
1: 那我这三副药就赠送两大盒啊，
0: 嗯，
1: 完还有冬虫夏草，
0: 对，是这样的啊，你定三副药。活动当中的送你是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活抗暑灵气方，还额外给您十瓶的冬虫夏草、
1: 啊、
0: 这个呢活动政策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是都一样，谁来都是一样的，不会说给您少了给他多了，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三副药您完全够用，还是那句话，你用不好算老师的，你放心，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白花，好不好？我给你转到400那儿，你具体跟他来沟通，跟他沟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好，不多说了，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0: 嗯，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哎。
3: 哎呀，可算是用对了这回。
0: 是吧，您是老患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哎。好，
3: 哎呀，您不知道啊，石老师。
0: 嗯，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这个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么多年吧，真的咋说呢？都快把这些都能快把人折磨死了，都得、
0: 嗯、是吧？嗯，
3: 哎，太遭罪了，关键是。
0: 对对对。
3: 但是吧，自打我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呢，我这刚得用两副，哎，这身上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
3: 你看吧，要蹲下去这个腿，再站起来，哎，就可以了，不像以前了，那么费劲呢，还疼。
0: 不错。
3: 干点啥活啥的吧，也不感觉那么费劲了。另外呢，我原来吧还有这个肠炎呢。哎呀，平时吧，只要你吃点东西吧，吃完就拉，就好像，对，没经过消化似的，你说。而且吧，那个大便呢，从来都不成形。这个现在也好了。
0: 是吧？
3: 现在这，而且吧，还有食欲，有胃口了。吃东西吧，他感觉是香了。大便也成型了，而且吧，现在我就感觉啥呢？一天比一天好。
0: 好。
3: 你看我现在的脸上，我发现都有，长肉了，有肉
0: 是吧？有肉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脾胃通了，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经常讲，但是这句话你看在您身上真的淋漓尽致啊，特好，是不是？而且呢，我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们的老菌种381年，跟现在的发酵中药真的本质区别，咱们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现在新型的发酵中药药效就在嗓子眼儿，它下不去，没有劲儿，跟咱们药效药劲儿是两回事儿，咱们一片顶过去120天，这个疗效真的非常好，所以你看短短两副药，您是不是治得非常好了，对不对？非常棒，
3: 是
0: 啊，
3: 我的看我用了之后是治得这么好，我就让我儿子吧也用了，他吧44岁了，有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尿酸也高，血糖吧也有点高，就他那个肚子他也特别大，我就说他，我说吧你得，哎呀得控制点，他说是天天陪客户没办法，我说那你也不能光为了挣这点钱，你不注意身体呀，你讲完以后，你就你挣这点钱你都不够你往医院送的，这不当初我不是买了3副药吗？我寻思让他用一副。
0: 那他用的怎么样？
3: 还挺好。他现在的血糖吧平稳了。
0: 好。
3: 他说他感觉吧身上有劲儿了。嘴里边也不是那么发黏发苦了。反正整个人吧看着吧也有精神头了，照之前。
0: 不错。
3: 最主要的啥呢？他那个肚子啊，确实吧是比之前吧小一些的了。是，你看他的这效果也挺好啊，这回我这不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还赠那个五活，还赠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冬虫夏草。所以我就寻思吧，多订一些东西。
0: 好。其实您看现在各种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为什么？其实跟咱们现在年轻人有好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是不是啊？肥甘厚腻过多，这顿讲话的忙了不吃了，下顿的讲话的这咸了我就猛吃，是吧？也暴饮暴食，所以说呢，什么呢？肠胃它负担是巨大的。那么这会儿呢，人就会产生代谢紊乱，这个其实呢，血液也会遭受到污染，高血脂了，是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这不都来了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谢。人呢，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里面储存的这样的血液都含有大量的脂肪，那我们讲了人一定是脂肪肝的，如果不及时治，你像孩子这种情况，血脉就会逐渐淤堵，那这人为什么先来就是脂肪肝，再来就是高血脂，最后就心梗脑梗，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咱们什么呢？很及时给他用上咱们三通五活。三通五活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是帮助他血糖平稳，肚子变小，嘴不甜了，非常不错。这会给他配合点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能修复细胞，它的胰岛啊这个功能也会恢复得很好的。而且咱们这次讲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啊，你三副药，咱们赠送2大盒，一块。

0: 要不更方的，对吧？要是按照就讲坏了，没有活动的价格买，你是多花钱还少得东西，而现在呢，多得还少花钱，多好，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孙老师，听您的。
0: 哎，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好，好啊，行，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啦。
1: 哎，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您电话，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3: 石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已经进上咱们的这，
0: 嗯，
3: 买三副五合康寿林奇方了，
0: 哎，
3: 就是还赠送我两大盒呢，
0: 哎，
3: 还加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这个活动，
0: 嗯，
3: 当时我就是这个着急订药了，
0: 哎，
3: 着急忙慌的就把这个电话挂了，
0: 嗯，哦，
3: 过后我再打这个场外电话就打不进去了，所以我就赶紧打到你这来了，
0: 嗯，
3: 我想问一下。石老师，就是我这么多的病，订这个药量，就是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
0: 嗯，
3: 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再订一些。
0: 好，好，好。首先啊，恭喜您参加上咱们活动了啊。不过现在咱们订药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所以说您再想往里面打电话，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难度系数有点大。您这么着，您打通我热线了啊，我帮你看，你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3: 行行，好嘞、
0: 哎，嗯，
3: 老师，我今年65岁了，
0: 嗯嗯，
3: 我这有高血压都25年了，
0: 啊，嗯，
3: 不光是血压高，而且我这个心脏不好，还做了3个支架呢，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个而且平时爱抽烟，
0: 嗯，
3: 一天基本上都要抽2包烟，但是我这个肺也不好，
0: 嗯、哦，
3: 有气管炎，还有哮喘，总是咳喘的厉害，
0: 哦，
3: 大夫就说是我这个肺子影响到我的心脏了，
0: 嗯嗯，
3: 可能会得这个肺心病。现在我这个基本上一天都要去医院一趟，
0: 嗯，
3: 石老师、
0: 啊、
3: 你看我这么重的病，
0: 嗯，
3: 进这个买三副我要林奇方赠送2大盒、嗯、还给十大瓶这个冬虫夏草，能够吗？
0: 哦，明白了啊，就是您怕不够，想多订一些啊。
3: 对，
0: 嗯，你身体这些问题的，
3: 对对对，
0: 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所讲到的3大通道的淤堵，对吧？五脏呢是得不到营养了，所以说呢，你看肺心病什么的，由肺及肾，由肾及心，是这样的，肺细胞和心肌细胞都是出现大面积凋亡的状态。那么我建议你呢，其实本身很适合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冬虫夏草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本身3大通道、嗯、我们就是可以用灵气方帮助你全面恢复的，血脉畅通，我们的肝肾功能恢复，代谢功能全恢复，你吃进来所有东西，当你脾胃功能恢复之时，都能转换成为气血，都能转换成能量，可以输布到咱们的五脏，回头濡养到包括的肺包括心，因为你源头出来的血就是好的，血脉畅通呢，给心肌血氧供应是充足的，肝肾要是畅通呢，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是能排出的，包括你以往用药很多的药毒都是能往外走的，这些什么呢，哎，痰浊也是可以往外走的，所以说呢，咱们三副药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全康复效果。这次我们给的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呢，叫助攻，因为它誉为什么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嗯、我们所有老肺病的患者，你记住，你就是虚损的，能理解吧？哎，我们说肺病已久，其气必虚，就是说你肯定是虚损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冬虫夏草是正对应啊，你像哮喘呢，高血压呀，基本你1星期左右血压就会下来了，咳嗽哮喘就慢慢消失啊。三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呢，还是不是、啊、同时还有这个10大瓶冬虫夏草，完全是够用的。我个人认为您是不用再多订的，因为我们临床表征几乎您这样类型的患者三副药都能好的利利索索，放心吧、
3: 哦、
0: 哎，对对对、
3: 哦、
0: 放心用、
3: 哦、明白了、
0: 嗯、好好啊，哎，
3: 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收到药了我先应着，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好好好好好，那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3: 好好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3: 闭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2: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3: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哎，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听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有什么苦恼呢？眼睛不行啊，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哎，那么其实啊，如果提起了白内障，我相信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说过啊。不过最近呢，我们有不少的听友都提出了很多关于白内障的问题，我发现呢，其中也有不少的误区，也需要和大家来澄清。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原名医张凤岩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张凤岩主任啊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话题。当然了，我们有一些老听友可能对张凤岩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啊对张主任相对来讲比较陌生。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凤岩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凤岩，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原名医，河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学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学会常委。
3: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也已经为您开通了。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您呢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

0: 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谈到了，其实像白内障，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呢，虽然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反反复复的会邀请包括张主任在内啊，很多的眼科专家来为大家科普这方面的知识，但我发现每过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啊，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又提到关于白内障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一个集中的解答。那么首先啊，一个问题是大家问的非常多的啊，这白内障是不是只有老年人会得，年轻人会不会得？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张主任平时会不会被问到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其实白内障呢，最多见的还是老年人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但是最近几年发现也有一些年轻化的状态，所以我们最近也在研究，就是我们叫年轻的人为什么会得白内障？
0: 哦，
1: 就是30多岁啊，40多岁，就50岁之前的，我们都叫相对年轻的白内障。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跟我们的其他一些疾病有关的，比如说他有葡萄膜炎，他有青光眼，或者受过外伤，或者有一些全身的疾病，糖尿病等，这些疾病也会使他的白内障发生的提前。
0: 这算不算是什么？继发于其他疾病的出现
1: 啊，有一些对继发于其他疾病，有一些呢是完全没有其他疾病，就早期得了白内障。
0: 好的。
1: 但是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就是有一些跟自己的全身的一些状况有关，比方说他的血脂高的这一类人，可能也容易得白内障。
0: 行，
1: 哎，
0: 其实咱们刚才谈到这儿啊，这个因为白内障，我记得之前他这个全名应该好像是叫老年性白内障。
1: 过去叫老年性白内障，后来呢就改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0: 好的，哎，这个改名其实就说明，你像过去叫老年性白内障，那就是老年人更多嘛，是吧？一般都是老年人。当然您刚才也谈到了，那么有一些朋友由于自身的一些其他的这种疾病啊，包括这个外伤啊等等，可能都会来诱发这个白内障提前的发生。
1: 是的，
0: 您刚才提到了年龄性白内障，那么同时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忽略了啊，那么我们说很多的疾病有先天性的，
1: 对
0: 吧？白内障也是，是吧？
1: 是的，有先天性遗传的，跟遗传有关的，但也有一些呢，就是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了病毒或者感冒了，那么也会使孩子发生白内障。
0: 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小孩子也会有白内障，
1: 对，先天性白内障。
0: 好的，那么所以啊，咱们这个白内障啊，平时这个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平时咱们老年人居多，但是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就不会得这个白内障。那么有很多朋友会说呀，咱们普通人嘛，去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对吧？那么最近我就发现有的朋友说，哎呀，就是我得了白内障，眼睛会不会疼啊？眼睛会不会痒啊？早期会不会有一些这样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信号啊？张主任。
1: 白内障主要的症状就是视物模糊，
0: 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
1: 看东西看不清楚，但是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看东西发暗，或者是重影。有的人觉得，哎，我看东西怎么会双重影？或者特别是晚上看月亮啊，或者看远处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重影、有虚边儿、有重影。还有一些
0: 拿红包一看是俩
1: 啊，对，有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症状，但主要是无痛性的，没有什么痛苦啊，只是感觉视力下降啊，或者色彩的一个变化，看东西发暗啊，或者有一些重影啊，或者怕光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0: 所以说呢，白内障这种疾病它不疼不痒，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直接会影响到咱们的视力，
1: 对
0: 吧？
1: 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我们的视力。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哎，这个有了白内障呢，之前还上过不少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不知道听谁说的，或者说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途径啊，寻找各种各样的治疗白内障的所谓的灵丹妙方。那么很多的朋友也问啊，这白内障能不能靠吃药啊，包括滴一些眼药水给它治好呢？张主任，
1: 从根本上来讲啊，目前还没有说哪一个药能够根治白内障啊，只是说对一些特别早期的，我们可以通过用一些抗氧化剂啊，来让白内障的发展慢一点，发生的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但是已经出现的不可能去逆转。但是现在也有一种新的一种方法，我们正在做临床的研究，就是光可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光的照射让一些出现浑浊的然后再去变透明，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 仅仅对某一些类型的白内障，比方说它是核性白内障，密度比较高，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光

0: 照射之后呢，能够使它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分解一下，然后使它的透明度改善。
1: 哦，这个您刚才谈到是目前还是在这个实验
0: 或者
1: 研究状态，
0: 在研究阶段
1: 啊，还没有应用于临床。
0: 对对对，
1: 行，那么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目前而言，我们也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药物是吧？但是它对这个药物的话，对于白内障它的这个效果仅限于延缓它的发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0: 对。
1: 那换句话来讲，目前为止，我们想要根本性的去解决白内障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还是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
0: 对，到一定程度还是要手术的办法去解决。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关于这个白内障手术，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咨询。我发现啊，咨询的人当中啊，有年轻人替父母咨询的，当然也有患者本人。
0: 嗯。
1: 啊，大家问题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年龄。啊，说这年纪大了，这做白内障手术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手术有没有年龄限制啊？现在这个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知道啊，咱们的这个平均寿命也在延长，有不少八九十岁的老人，但是在这个时候真的看不清了啊，觉得哎呀，平时生活特别不方便。那么像这样的老年人，可不可以去做白内障的手术呢？
0: 可以，因为现在就刚才您说的年龄高的人特别多啊，你每次手术都能碰到那么五六个八九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老人。
1: 哦，
0: 其实他身体状况只要可以，一般来讲你能平躺个十几分钟，
1: 嗯，
0: 啊，我们就可以完成手术，因为表麻下就做嘛，没有什么痛苦。
1: 哦，
0: 当然要把全身的一些病情稳定了。
1: 像您说的，只要他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能够适应手术，能够经受这个手术就可以。但是这咱们一般会衡量哪些这个指标呢？
0: 生命体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你的血压呀、血糖啊，还有心脏的功能、肺的功能，这些重要的生命体征的一些功能。
1: 也就是说，只要心脏功能、肺功能这主要的这种功能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血糖、血压只要在控制之下能够达标，
0: 对
1: 啊，那么病人如果有意愿的话，其实像这样年龄并不是限制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框架或者说
0: 对、啊，因为我也曾经做过一个106岁的老人，
1: 106岁，
0: 对，最大的一个106岁的老人，因为他身体非常好嘛，不是说年龄你就限制了他要做手术。你经常会遇到这些80多岁、80-90岁的，说我年龄大了，80多了还能做吗？没有问题，他走着来的，那身体状况完全能够去做手术，
1: 好，
0: 完全没有问题。
1: 为什么这么说啊？其实像这个，我之前接触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患者啊，就说这个老家的老人，那么平时一辈子辛苦劳作，然后呢年纪大了之后这眼睛看不清楚了，到医院也检查过就是白内障，然后医生也建议了说这个做手术，结果全家人都反对，包括患者自己也说我不做。就为什么呢？就是年纪大了，哎呀，就这把年纪了，如果再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风险，这可怎么办？这是过去很多朋友的担心。但我们刚才听到了张主任做过最大的白内障的患者106岁，是吧？
0: 是的。
1: 哎，好，只要说咱们患者的心肺功能，咱们的各项指标啊，那经过了这个术前的检查的话，咱们评估能够适应这个手术啊，能够经受得住这个手术，那么患者又有这方面的意愿的话，咱都可以考虑通过白内障手术来让我们的患者去重见光明啊。
0: 是的。
1: 好，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原名医张凤岩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 更应勤读万卷书。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咱们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们河南听众的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给咱们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4: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4: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4: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5: 掌声，掌声！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hey, 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原名医张凤岩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洛阳的田女士是已经早早拨通了我们的热线了啊。我们来听一听田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田女士您好，久等了。
8: 我想问呢，一个小孩7岁。
1: 哦，家里的孩子啊，您说。
8: 他现在他是有那散光。
1: 嗯。
8: 我想问这个散光是咋形成，怎样预防？
1: 哦，现在孩子的问题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7岁了是吧？
8: 啊，对对对。
1: 啊，是查出来有散光。
8: 啊，对。
1: 想问问这散光是怎么形成的，能不能预防是吧？怎么办？
8: 下来咋预防的，能保健住，不叫它发展，或者咋着采取啥措施？
1: 行，我们来听一听张主任的建议啊。张主任
0: 好。您好。这个小孩的散光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他有多大度数啊？散光
8: 我听他爸爸说好像有70多度吧。
0: 70多度那也不大，应该对视力影响不大。
1: 嗯，那田女士可能很担心啊，现在有70多度散光，哎，这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啊？啊，现在怎么预防它这个发展，或者怎么控制，能让它就将来怎么说呢，就不再发展下去？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散光是这样的，它一般呢就是我们说黑眼球哈，黑眼球它不圆，那就会有散光。
1: 哦，
0: 其实我们每个人他多多少少都会有，
1: 都会有点是吧？
0: 50度左右的散光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哦，
0: 那一般散光预防散光增大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坐姿。不要歪着头躺在那儿，或者走路看书啊，看文字的东西，这样就会容易造成散光，或者是原有的散光增大。那我觉得它75度的散光的话，应该是对视力影响不会太大。特别是小孩的话，一般是顺轨散光。顺轨散光的话，它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好作用，比方说增加一些景深啊，这样的一些作用。但是这个散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变化。但是一般是在50岁以后 才会有变化，就每10年会有大概几十度的一个变化，或者是轴位的一个变化。

0: 假设
1: 啊，对，年龄大了，它会从顺的变成逆轨，就是我们从专业的术语上讲，就是它可能会变成逆轨的话，可能就会对视力有影响。
0: 哦，
1: 那顺轨的话，年轻人有一点散光，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好的，那其实对于田女士来讲，现在这孩子，咱们注意平时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是吧？
1: 对。
0: 另外呢，读书啊、学习啊，咱们这坐姿是吧？给他怎么说呢？给孩子规范好。
1: 嗯嗯。
0: 啊，另外呢，有必要的话，咱们定期的来检查一下视力，这应该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太担心。
1: 看看对视力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呢，七十五度应该也问题不大。
0: 好的，好不好？
2: 但是他爸爸在别处给他戴上眼镜，医生叫他配个眼镜。
0: 嗯，戴眼镜。
1: 那就是戴上眼镜以后视力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还是有必要戴。
2: 啊啊，
1: 嗯。
2: 他这像这跟屈光有关系没有？
1: 这就是屈光的问题呀、
0: 啊。嗯，
1: 散光就是屈光的问题，
0: 屈光不正包括很多的问题，比如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
1: 都
0: 算，都
1: 叫屈光不正，
0: 哎，这其实都合称为屈光不正。咱们说校正的话，就是佩戴眼镜来校正。
1: 对，小孩子的话主要是佩戴眼镜。
0: 嗯，
1: 那成年以后如果度数比较大或者对视力影响比较大的话，可以用激光的方法解决。
0: 那另外呢，在这儿其实我能够体会到啊，田女士可能会有这样的焦虑，包括之前我们很多的家长会说，孩子有屈光不正了，比如说近视了、散光了，配眼镜啊，特别担心。而配的眼镜听说就摘不下来了，配了眼镜会不会让这个度数加深呢？那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之前很多的专家都讲到，包括张主任其实也讲到过这个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佩戴眼镜其实正是为了帮助孩子来控制这个度数，让他尽量的不要再加深，是吧？
1: 嗯，
0: 这其实这是眼镜的作用。
1: 对，
0: 好不好，田女士？
2: 我想再问问，他是一直戴着，还是就说有间隔呀？不想戴，不戴，这影响不影响？
1: 最好是一直戴着。
0: 嗯，
2: 最好一直戴着。
1: 对。
2: 他有时小孩子，他有时候说不戴，因为这他都不想戴。
0: 哦，可能觉得不舒服是吧？戴不习惯。
1: 戴上有时候不方便嘛，
0: 对，
1: 有时候可能有点碍事啊什么。那如果要从事一些运动，不想戴的时候也可以不戴，因为度数不大嘛。
0: 咱们读书学习的时候，至少得保证得戴是吧？
1: 嗯。
2: 散光会形成近视眼不会？
1: 它散光就散光跟近视、远视是都是属于屈光的问题。
2: 嗯，
1: 对，但是散光有分为近视散光和远视散光，
0: 哦，
1: 它是这样的，嗯，
2: 哦，
1: 它跟近视没有什么
0: 都属于屈光不正，嗯，但是它不是近视，是吧？这两个还不一样，
1: 嗯，不一样，不一样，对
2: 啊，不一样。我跟远视有关系没有？
1: 那就要看视力了，就看看戴上眼镜的视力，如果在0.8以上，那就不是弱视；如果在0.8以下，那可能就会有弱视的存在。
2: 那个0.8以下是戴上眼镜还是不戴眼镜？
1: 戴上眼镜的视力。0.8以上就不叫弱视，如果达不到0.8，那就有可能有存在弱视。
0: 哎，就是他这个校正视力，咱们说戴上眼镜是吧？只要能够0.8以上，这就不叫弱视。
1: 对
0: 啊，
2: 好好好，那谢谢啊，
0: 不客气，
1: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好，
2: 谢谢。
0: 行，时间的关系啊，田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友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凤岩主任。那么刚才呢，张主任，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这个咱们的听友提问啊，就说今天听到了是这个张主任在和大家讲关于白内障的问题。他就说啊，这为什么会患上白内障？这朋友可能并没有从头来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哎，但是呢，刚才这朋友一说。啊，在我们的群里边我看还不少的朋友都是一样的问题，对呀对呀，为什么会得白内障？这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当我们查出某种疾病的话都会问个为什么。你看这从小跟我一块长大，谁谁谁，我们俩平时都在一起玩是吧，我这感觉自己这个对于眼睛的保护也比较到位了，啊，平时呢还经常运动呢，啊，那他可不是一直都不出来是吧，结果人家没得白内障，我得白内障了，这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这个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也问这个问题呢？
1: 会经常问到，这就牵涉到一个发病机制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大部分人还是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就是属于身体的一个老化。
0: 啊，年纪越大，可能患白内障的概率就会越高。
1: 对对对，它就属于一个机体的老化的一个疾病，就像我们年龄大了要长白头发一样。
0: 是。
1: 我们的眼睛里边有一个水晶体，这水晶体呢，它本身是透明的。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比方说我们的一些过氧化的物质的产生，包括一些紫外线的照射，它会使我们晶体里边的蛋白发生变性，是小分子变成大分子，它密度增加，这就造成了它的浑浊。

0: 一旦浑浊了，我们就叫白内障。
1: 好，
0: 就晶状体的浑浊就叫白内障。
1: 好，
0: 实际上就跟我们机体的一个老化呀、过氧化的一个反应啊、紫外线的过度照射呀等等这一些关系是有关系的。
1: 那么其实呢，谈到这话题，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因为张主任也可以听一听啊。这之前呢，就有朋友问的时候，我就想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很多就生活越来越好啊，咱们家里边买了新车，新车都有这轮胎，对吧？新买的时候，哇，这印儿都特别的明显，但是咱们用久了之后啊，这轮胎可能慢慢就磨平了，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也会老化了。但是呢，这个轮胎老化不代表它就不能用，对吧？但是有一些轮胎可能出问题是因为它质量的问题，那有一些这个轮胎出问题可能是由于我们平时使用的问题。哎，但是您说同一批厂次出厂的这个轮胎是不是都同一天老化磨平不能用了呢？这个不是的，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差异啊。那么其实啊，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平时当然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用眼卫生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那么另外就是啊，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就行了。这个其实呢，解决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呢其实还是白内障的手术。那么一谈到手术啊，很多朋友会本能的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啊。你看有的朋友会问啊，这手术要多久啊？术后要住院吗？要恢复多长时间呢？这也是我们不少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张主任给大家来讲讲好吗？
0: 其实手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手术说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比较成熟了，无论是设备也好，我们技术人员的操作也好，都是非常成熟的，而且是一个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啊，手术切口非常小，表麻下就能做，就不需要打麻药针，我们点一个麻药，在十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手术。
1: 好的，
0: 所以
1: 没有什
0: 么表面麻醉，而且切口非常小，就2毫米左右的一个切口。就可以完成手术，
1: 好的，
0: 而且术后当时就能够看得见，
1: 当时就能看得见，
0: 当时就能够看得见，所以没有什么痛苦，大家也没必要很担心。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不是要包很长时间的眼呢、啊？影响上班啊，影响工作呀、啊？
1: 对，
0: 我们第二天就可以放开点眼，你就点好眼药水就行了，也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输液，注意眼部的卫生，那么休息个一周左右，就基本上可以正常工作。注意眼部的卫生。
1: 这个住院需要多久呢？一般
0: 住院现在我们都是日间
1: 手术
0: 啊，日间手术
1: 啊，那是当天住院做完，当天就可以出院。
0: 基本上就是24到48小时内就出院，
1: 基本上两天搞定。
0: 两天搞定。
1: 行，那么这个出院之后，咱们你也谈到了，基本上一周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那么在这一周当中，咱们比如在用眼方面呢，包括日常生活方面呢，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0: 这是需要注意了，因为毕竟还是做了一个手术啊，还是有一个切口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眼部的一个卫生。我们会让点一些预防感染的一些药物，同时呢也会点一些，我们因为装进去一个晶体嘛，这个晶体毕竟是外来的，还会有一些自身的一个排斥啊、免疫反应，所以还会用一些激素啊或者是非甾体的一些药物来预防它出现一些反应。那点眼的时间呢也不需要很长，一般3到4周就可以了，有的甚至2到3周就看你的卫生条件啊，所以也会慢慢的减量，可能早期第一周可能点眼的次数会多一点，慢慢的点眼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也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大家注意眼部的卫生，按医生的医嘱去按时点眼药就可以。
1: 那在恢复过程当中能不能用眼呢？
0: 用眼呢就是要不能过度用眼啊，还是要注意休息，
1: 不能过度用眼，但不是说不能用
0: 啊，就是我们正常的看东西啊、吃饭啊、生活都是没问题的。
1: 少刷手机，
0: 少看
1: 电视，是吧？别在这个时候就灯下苦读，是吧？
0: 对，还有一些喜欢喝酒的，那还是要忍一忍啊。
1: 好，行。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
4: 健康便利店。
5: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原名医张凤岩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我们呢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这是来自于许昌的孙先生。孙先生今年65岁了啊，说呢是这个青光眼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啊。我们来听一听孙先生具体的情况。孙先生您好，久等了。
2: 哎，你好，你好，田主播，你好。
1: 哎，好嘞，孙先生。那么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先跟张主任来说说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2: 我就是想呢，我们张医生，这青光眼引起的这视神经萎缩，现在这科技发达了，有没有办法了？是不是？
1: 视神经萎缩，您现在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您的视力。
2: 视力可差劲了，
1: 嗯，
2: 可差劲，基本上就不说失明了，也看不到，说走路显得费劲了都。
1: 哦，就还能看到是吧？但是呢，就视力非常差了。
2: 对。
1: 啊，那您本身是一个青光眼的患者是吗？
2: 青光眼引起的视神经萎缩。
1: 啊，那您这个青光眼控制的怎么样呢？现在？
2: 青光眼压应该正是比较好了，
1: 眼压控制的不错是吧？
2: 嗯，
1: 那您眼压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现在您知道吗？
2: 现在这好长时候都没量了，没量量一回都是在20.1以下。
1: 嗯，行，咱们这样啊，像孙先生这样的问题确实平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问的还真的挺多的。首先青光眼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种疾病啊。那么其实孙先生您的问题咱们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那么首先您提到了您的视神经萎缩就是由于青光眼引起的，那么咱们的青光眼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那么这两个问题什么？第一，这青光眼咱们如何控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孙先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想请张主任啊给一些建议。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讲，对于青光眼的这个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咱们现在有什么方法啊？那么张主任，或者张主任，您看您如果还有需要了解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问孙先生啊。
3: 哎，孙先生好，您做过青光眼手术吗？
2: 做了几次了，做了几次了。
3: 哦。多少年了，青光？

0: 光岩？
1: 青光岩，青光岩走，以前我是25岁那年都有、
2: 哦，40年了。
1: 最近的这种呢，就说了做了，搁咱省人民医院做了以后，然后效果不赖，那都等于说25年都没有犯的，我都50或者51那年有犯的。
0: 嗯，其实青光眼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您25岁就得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也算应该算是一个慢性的青光眼。对，这种青光眼呢，我们首先是要控制好眼压，无论是做手术也好，我们用药也好，目的就是把眼压控制好。控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控制到目标眼压。这个目标眼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眼压情况下，你的视神经不会发生继续的损害。
2: 哦，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目标眼压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0: 对对，
2: 是吧，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目标眼压可能都不同。
0: 对对，说像孙先生这个，一个青光眼发生比较早，再一个它的时间比较长，有几十年了，所以您的眼压不是在控制在正常方位，就是说他说在20以内、但其实这是个误区。
2: 那您瞧啊，张主任，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孙先生您也要听好，其实咱们说的这个眼压控制到底有没有达标，只有一个标准啊，就是我眼压控制到什么程度，这个视神经萎缩它不再继续发展了，
0: 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严格来讲，如果说您的这个青光眼的眼压一直来讲控制的都是达标的话，那么您的视神经萎缩其实应该是被很好的控制住，不继续发展的，
0: 对吧？
2: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0: 对对，所以他刚才讲，他说在20以内，那我们其实要求的啊，通常来讲是要15以下，
2: 15以下。
0: 你要是在15以上，或者你18、19，那其实对他来讲已经做过几次手术了，说明他的视神经已经不太好了。那这种情况下，眼压可能要控制的更低才安全。
2: 哦，
0: 所以说他的眼压一直可能就波动在估计18、19那个样子，但对他来讲，可能还是比较危险的，但对我们正常人是没有问题的。
2: 对，但是每一个人这其实不一样的。而且孙先生刚才我一问这个眼压测量过没有，孙先生说呢还好久没有量过。
0: 对，
2: 那其实在这儿给您个建议啊，孙先生，您的眼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或达标，是吧？所以说对您的这个视神经萎缩才在不断的这样往下发展，可能当然可能进程的很慢，但是还是在发展着。
0: 对，因为眼压不是很高嘛，所以大家都不会太在意啊。我觉得眼压在20以内就是正常的。
2: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所以下一步呢，您还是要继续监测眼压，再一个要把眼压降得尽可能低。我觉得您也应该降到14左右或者15以下最好，这样才能够把您现存的一点视力能够维持住。
2: 我还想
0: 是这样，
2: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像孙先生这种情况，咱们建议比如说多久监测一次眼压？
0: 那就看他眼压稳定的情况。我们先点眼，点个1到2周去测量眼压。如果眼压控制到我们要求的，比方说控制在15以下，那么这时候可以3个月测一次。
2: 好的，这个听上去呢，确实可能会需要麻烦一些。咱们一开始可能1、2周就得监测一次，
0: 对
2: 对吧？但是呢，为了我们的这个视力，这没有办法。
1: 这张医生，这像这种情况，后期这时候。像我经常听广播嘛，有那基因治疗粉儿的，又是这粉那粉儿，还有希望没希望这一块。
0: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出现了视神经萎缩怎么办？
2: 对，或者说视神经萎缩现在能不能逆转？是吧？
0: 目前来讲还不能逆转。
2: 目前来讲不能。
0: 对，但是现在也确实像孙先生讲的，我们有一些药物，包括一些神经损伤的一些实验都在做。
2: 实验
0: 我们最近刚刚开了一个亚太的眼科年会，在会上美国的一些专家也讲到，目前他们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还仅仅是停留在研究。
2: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有可能，但是现在它仅仅是一个实验，或者说在这个实验室阶段并没有真正的应用在临床，对吧？
0: 对，未来有希望。
2: 哎，未来有希望，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必须得说，就算未来有希望，咱们现在如果说眼压控制的不好，这个视力真的就完全看不到了，那可能以后这出了真有这样的药，对咱们也没帮助了。
0: 对，
2: 对吧？
0: 所以您当下还是要把眼压控制好，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另外呢，也可以适当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目前也有一些药物，比方说维生素 B 类的呀，还有一些再好的神经生长因子啊，或者神经节苷脂啊，我们也可以用一下，让它不那么萎缩那么快。
2: 对，让神经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0: 对，坚持一段时间，我们新药上来了，我们再去应用，
2: 是
0: 吧？是，
2: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眼压控制好，只要咱们眼压。

0: 它维持得住，视神经萎缩这种情况呢，它们不再向前发展，那么将来如果有一些新药的话，咱们就有希望，好不好？
1: 好，
0: 哎，行。行，孙先生啊，也非常感谢孙先生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也希望呢，张主任刚才给的这个建议啊，能够给孙先生，包括和孙先生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怎么说呢，解开心中的疑惑吧，是吧？哎，行，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你看致盲型的疾病，以前张主任讲过，你看最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对吧？它这可能都能致盲，但是呢，这个青光眼的致盲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但白内障不是，是吧？白内障咱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但是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些这个同事啊，就问我，哎，条儿有没有白内障这方面的专家？我说有啊，张凤岩主任，是吧？当然还有很多，是吧？咱们有很多这样的专家，但是呢，我身边同事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那现在只能通过手术，行啊，就我咬着牙我要做这个手术，那手术做完了之后，我这视力能恢复到多少呢？会不会复发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咱
2: 对，确实是大家很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啊，咱们先说复发的问题哈，
0: 哎，
2: 复发的问题就实际上它不叫复发哈，就我们叫后发性白内障，
0: 后发
2: 就
0: 症。
2: 哎，后发障就有一些病人啊，不是说所有的啊，有一些病人，比方说他比较年轻，或者说他是近视眼，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葡萄膜炎啊、青光眼这一类病人，可能更容易发生哈。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就他会出过几年会出现一个后发性白内障，就是本来我们的后囊是来托这个晶体的啊，但是它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再一层长一层细胞上去，形成一个浑浊，这叫后发性白内障，它只是一个膜，那我们用激光打一下就可以了，啊，这
0: 好，
2: 是啊，后发性白内障。
0: 另外就是能恢复到什么样？
2: 能恢复到什么样呢？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眼底
0: 眼
2: 好不
0: 底
2: 好，
0: 情况，
2: 对，
0: 哎。
2: 眼底好不好？那要术前做一个详细的评估啊。
0: 好。
2: 那如果能看到眼底，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现在有很多设备嘛，看到眼底啊，或者做一个 OCT 啊，来判断黄斑、视神经有没有问题，都可以做得到。
0: 行。
2: 但是如果您的白内障长得比较严重，眼底就看不到了，那只有做完白内障之后
0: 才知道。
2: 才知道。
0: 好。
2: 所以也有一些病人做完之后说："那我怎么做了跟没做一样？"
0: 是。
2: 那就是因为眼底有
0: 眼
2: 问
0: 底
2: 题，事先看不到，没法评估。
0: 好的，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来自于郑州的张先生，是替自己的亲戚咨询啊。您好，张先生，久等了。
3: 嗨，你好，主持人你好，张主任你好。
2: 你好。
3: 我麻烦咨询我一个亲戚，他眼睛干涩，他治了好多地方，效果不是很好，我得问问这个病咋啥好治不好治？
2: 哎呀，干眼的病现在特别常见啊，
0: 就
2: 是说10人9。
0: 酒
2: 干眼，因为我们现在看视频太多了，不是手机就 iPad， 就是
0: 太多，
2: 就是电脑，包括我们医生也有很多的干眼，但干眼呢，首先要区分它是哪一类的干眼，因为
0: 常见的有哪些种类？
2: 咱们有水吗？有蛋白，还有脂类，这三种成分，
0: 对，
2: 你到底是缺哪一种成分？
0: 这是眼类的成分，
2: 那这是眼泪膜的一个
0: 成分
2: 嘛？
0: 对，
2: 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它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然后我们再针对它的一个类型来进行治疗，但通常呢，一般我们会最先选择就是人工泪液啊，这是选择最多的，
0: 对，是通过外部的点
2: 人工
0: 泪液
2: 来
0: 缓解
2: 啊，
0: 是吧？
2: 但其实它干眼的发病机制，它跟炎症是分不开的啊，有些是炎症引起的，所以炎症和干眼是互为因果，你干眼时间长了就会有炎症，那么有炎症也会引起干眼，所以我们在治疗干眼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抗炎的药物，但是要判断，要去找医生评估，
0: 是
2: 啊，所以还有一些呢，就认为你是炎症，去点抗生素，但是抗生素不一定有效，因为有些它不是那种炎症，不是我们说的，它是无菌性炎症，您用抗生素可能用多了反而会更干，
0: 是
2: 啊，因为眼药里边它很多都有防腐剂，
0: 对，这炎症并不是说都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是吧？炎症很多种类，
2: 对
0: 啊，您说，张先生，刚才我听到您有想补充的啊，
3: 这个病不好治吗？他治了好多地方，效果都不是很好。
2: 对，首先是我们刚才说了，要找到病因啊，根据他的病因来对应进行治疗。当然，这只是我们医生的治疗的一个手段。
0: 对，
2: 其实个人在行为上，我们说行为干预，就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你少看手机呀，是吧？或者你看 几十分钟你休息一下，电视啊电脑这些都要控制用眼的时间。那医生给你用了很多药，但是你还要使劲的去一刷刷手机刷一晚上，那眼干眼是好不了的。
0: 是，
2: 所以还要注意这个
0: 两点。张先生啊，您亲戚的情况呢，我估计您不是特别的了解，只是替这个亲戚问这个问题，您可以转述给您的亲戚。第一点，干眼症咱们要明白啊，这个泪膜当中到底缺少什么，对吧，咱们要找清楚这个原因。那么如果说有炎症的话，咱们要进行一些消炎的治疗，但是这个针对炎症进行治疗，但是这个炎症指的并不是说一定是细菌感染，不是，可能是一些无菌性的炎症。
2: 对。
0: 那么第三点需要做的就是我们的用眼习惯啊，不要让眼睛太疲劳，要注意用眼卫生。咱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您说哎呀，我这干眼症治疗效果不好，感冒治疗的效果好不好？我这一次感冒好了，哎，下个月又感冒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咱们自己休息的不好，又不注意保暖，那可能月月感冒，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很注意的话，那可能下次感冒那就很久很久，甚至我不再感冒了，都有这种可能，是吧？这样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啊，这个热线只能先接听到这里了啊，也非常抱歉啊，张先生。同时呢，提醒咱们的听友，下一次如果有这个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尽量的早打热线啊。当然了，也希望吧，张先生能够把刚才张主任的这个建议给传达到，也希望您的这个亲戚啊能够早日康复。这样吧，张主任，节目最后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2: 啊，我门诊时间目前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在正大一附院的和医院区，
0: 和医院区老
2: 上午，哎，周二周四的上午呢是在正东院区东院区的门诊。
0: 行，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或者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在张凤岩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找到张凤岩主任进行面诊。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啊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同时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凤岩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张主任。
2: 您也辛苦了。
0: 好，
2: 谢谢大家。
0: 哎，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啊，不要关上收音机，哎，不要换台，稍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神秘的福利为您送出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身处中华书园处，更应勤读万卷书。

0: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儿，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位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
1: 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

0: 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两三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我们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优惠活动，可以呢不额外多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冬虫夏草，还能得到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

赢其方的赠送。各位，我们场外的400热线就被打爆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哈，说老师啊，我们场外电话一直就没停过，我们工作人员呢中午都没敢出去吃饭，好多工作人员不敢喝水呀，生怕错过了哪一位家人的电话。报名来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呢，真的是一位接一位。怎么呢？大家都知道老师带给大伙儿的冬虫夏草呢不是凡品，您在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咱们这样品质的冬虫夏草的，全部都是生长在海拔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朋友们，我们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技术提取出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那么一粒药啊就相当于呢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那么这样的那我们品质这样的品相制成的药，各位您在市面上您花钱都买不到。而且这次啊我们不花钱，我们是直接让大伙儿可以免费来进行使用的，没让大伙儿呢多花一分钱。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是用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用的非常好的这些家人，一听到活动来补充用药的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本身的灵气方您用的就好，再加上这次呢我们额外还有赠送还那么多，所以说这个订药的人数啊真是暴涨啊。其实呢在这种火爆的局面下呢，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怎么呢？一方面我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的讲解，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给大家伙一对一，或者是说呢通过咱们的媒体，我们让大伙重视了自己的老慢病了，对吧？我们总讲那句话，其实语重心长想跟大伙说一句啊，朋友们，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身体，谁又会重视你呢？对吧？所以咱们自己要保重身体呀。所以大伙儿啊，想通过石老师我给大伙儿的方法，把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长年累读的病都来治好。那你看，我们开始重视自己了，特别好啊。另一方面呢，我开始有反思，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呢？我真的应该更早的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呢扩大咱们的讲解面，以前可能就是几个电台在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慢慢咱们的药效果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媒体的都邀请我说，石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吗？那么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呢是几十家广播电台在联合播出，目前我们看真的不错啊，没有反馈不好的，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用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话讲，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呢是零差评，没有差评。所以说大伙儿看这么好的药，真的应该早一点带给大伙儿。而且呢，我也应该早一些呢，把更好的辅助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方式方法带给大伙儿，特别是这么好的冬虫夏草，有点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好饭还不怕晚。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让大伙儿呢尽快尽早的啊、能用上，咱们用最快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把折磨大伙儿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去根治。所以这次活动啊，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啊。咱们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参与进来了，非常好。好，朋友们，那么我再次郑重的把咱们这次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冬虫夏草厂家的全部的赞助，另外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出资，我们呢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格为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我昨天在说，我说我们活动的标语标题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好多老朋友都说了，是石老师你这块就是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大伙想补贴，同时呢再给大伙赠送起来，让您呢真的能够用上好药。厂家这边呢也有他们的心愿，什么呢？就是您用好了之后，您收到之后一定呢给我们冬虫夏草厂家做个宣传，因为什么呢？人家免费让咱们用药了，对吧？而且给的是誉为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咱们民间老百姓有一句话讲，叫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所以我觉得呀，各位您用好了，一定替我们多做宣传，

啊，特别是咱们冬虫夏草的厂家，确实是下了大力度了啊。那至于说我和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我觉得大家伙不用做大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已经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止呢，在国外即使卖到一片要9美金，也是应接不暇，而且呢，也是被大伙所认可的。而且就这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名声在外啊，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另外是什么呢？我和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其实是师出同门。大伙都知道，我们是史国公的后人。史国公是最出名的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史国公酒啊，很多人听过是吧？另外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哎，真的又灵又奇啊，同气连枝。所以说呢，我们想造福国人的心是一致的，让大伙少遭点罪，咱们呢多用点好药。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个人能力啊，朋友们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财力很有限。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用最大的努力，最多的可能去帮助大伙儿。所以说呢，我现在呢给大伙带来这场活动，您听好啊，我认为是非常合算的。怎么呢？因为咱们药本就不贵，对吧？灵奇方1块钱一片药，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我一直没有打破，一直都在。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拿1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会赠送大伙儿冬虫夏草2大瓶，买2副灵奇方，赠送1大盒一模一样的，拿什么样我们赠送什么样啊，一模一样的灵奇方1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听众，享受赠送灵奇方2大盒，同时再加赠冬虫夏草10大瓶，所有优惠赠送的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而且是什么呢？我们的好东西啊，不是所谓的这个 AB 版，啥意思呢？我送的和赠的，这咱们是另外一环啊。给你们就是用钱买的，这个是另一样，不会的，他们都是同样的东西啊，就是不论你颠过来倒过去，他们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别错过咱们这次活动。太好了啊，太好了。而且呢，我们这场活动从昨天一天的形式来看，朋友们，我要提前给大家伙儿说一句啊，就是打个预防针吧。怎么呢？因为它订购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您是想象不到的庞大，所以这个活动能维持多久，能进行几天，谁也不敢保证，可能就是1-2天，可能是3-5天就会结束。但现在我们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限购，所以想定的、愿意用的、需要补充用药的、观望已久还没有行动的，以前呢说1块钱一片药您都觉得哎呀稍贵的，好，这一次别错过机会。因为什么呢？您算上我们赠送了吗？算上之后会发现连1块钱都到不了，这一片药就是几毛钱的价格，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错过了不能说你后悔终生，指定是您得拍大腿啊！机会是在手里头的，自己把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啊，整个我们订购范围内大家伙共同的提出的问题。好多人问了，这个冬虫夏草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相，它能达到多纯的纯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多长时间能见效，我用多久开始好起来，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我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好，这两个问题是大家伙核心的问题，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我觉得呢，第二个问题更好解释，因为我们临床有大量的病例摆在这儿，所以说这就不用说考虑啊，啊想一想啊，我再琢磨琢磨回答您，不用琢磨，就直接我可以告诉您了。因为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这次还和这个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它是可以更快速的去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的。所以说呢，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以往经验来看，服用当天我们患者朋友有的酸麻胀痛就会开始慢慢消失，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这是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摆在这儿的事实。特别好，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3通5活治疗方法，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通则不痛。那有的患者说，哎呀，这我眼瞅着开始好病啊，石老

是了不得呀，真的是了不得啊，非常好。有的朋友什么呢，当天用胃口就开始好起来了啊，吃东西就开始好起来了，而且用其他的药您也发现药效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脾胃通啊，对不对？你所有的进来的东西都能进行转化了啊，特别好。一副药像便秘消失，三高指标会正常，心脑血管的心慌、气短、头晕、头疼那都会完全消失。那你再看看血糖都特别好啊，就指标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两到三副药连重症患者，比如说有偏瘫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风心病、肺心病的、脑出血、脑梗等等啊，就说这些类型的后遗症的，生活开始变得能够自理了，肢体功能慢慢陆陆续续恢复正常。而且各位，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记住了，这可不是说我们啊想出来就说的，这个是我们临床当中的效果的反馈，大量的例子摆在面前。有的朋友说了，真的吗？那我再告诉您这句话，您记着，如果说您拿回去用，开始用药了，用完了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退给您，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么我们临床几十万例康复患者，其实我说再多您不用也是望梅止渴，对吧？看着别人都好了，您自个儿抱怨，哎呀我怎么就没主意呢，石老师说让我参加活动，哎呀那么便宜，几毛钱一片药，哎呀这石老师都说了你用的不好你找我你拿回来，那你还怕啥呀，我就犹豫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多了不用说，药这个事情啊，就是吃药这个事情，治病这个事情，别人谁说都没用。因为什么？各位，有说风凉话的啊，你花那钱怎么怎么着，但是你要回头合计了，他能替你病吗？你疼的真的龇牙咧嘴，他能替你疼吗？对吧？我总讲那句话，我说你看过去看电影记得吗，范伟演的电影，在火车上什么 IC 卡 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试试，你面对一个人，你过来把你健康给我，你替我疼会儿，你这件事情能实现吗？永远实现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病在身上无人替，你这个事情得有自己的准主意啊，真的，谁疼谁知道，谁痛苦谁难受谁知道。所以说别人怎么劝或者别人怎么说，别人甚至告诉你你多拿多少多少，我都告诉你要有准主意，因为我们的药三副药是够用的，所以说你就按三副药来就可以了啊。有人告诉你多囤点吧，不用，各位，有人告诉你别买了，那你就再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疼的时候他能不能替你疼，对吧？你看这话我们实实在在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这会儿啊抓紧时间，想好病的想用药的咱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啊。还有一点，因为昨天我们电话呢确实占线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人来的特别多，那么提醒大伙儿啊，想要订购成功的话，指定你是要打进电话的，那大家伙呢就多耐耐心努努力，是不是啊？老两口甚至家里面有这个亲友在的话，可以一起努力打电话，但是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厂上接线的工作人员非常多啊，就是一个地区都是几十条线，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可以报上名订上药，好不好？咱们可以拿到免费的冬虫夏草。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伙想问的，是不是啊？我多长时间见效啊？我什么时候能好呀？大伙来看啊，我讲解给大伙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冬虫夏草都说的好，好在哪儿啊？对不对？它纯到什么程度啊？好，我给大伙讲这个啊，大家伙来听，因为有点枯燥，有点枯燥，我认为，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你说它好，我们必须用数据说话，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用，你就要了解，你想用，你就要知道。我始终在说，为什么大伙愿意跟石老师在一起，愿意听我的课？因为我把所有东西可以做到全网乃至于全媒体给大家讲到最细，我让你听明白听清楚，而且你最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东西你才认知，对不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才不走冤枉路，不迷茫。好，好在哪儿？冬虫夏草我给大家伙讲啊，您听。首先，现代药理学已经证实了，冬虫夏草是所有已知中草药当中唯一的动物和植物结合的，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的什么呢？一种特殊功效的中草药。
它本身就是中草药，但是它呢是上品当中的上品，本身就无毒，没有毒，非常好，它本身全身都是宝。那么我们再往里提纯，里面拥有什么成分呢？它拥有虫草酸，有虫草素，有虫草多糖，有氨基酸，有虫草多肽蛋白质，还有一种叫虫草 SOD 靶向的活性酶。你来看，有40多种可以挥发性的物质，多种的活性酶类物质等等等等，那就是很多种，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为啥它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提纯过后发现，哎呦，这个成分太好了，太多了啊。那么很多成分呢，你看它是有一定的数据规定的，温度高于60度的时候是会变性挥发，它会造成冬虫夏草功效明显减低，在80度的情况下，你加热15分钟之后就会彻底失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熬水了，熬汤了啊，我补了，我怎么怎么着，但是效果不大呢？哎，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些的成分会在你酒煮制过程当中就失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做什么呢？熬汤啊，或者是说呢，我做一些个中成药里面的配伍啊等等，往往有些东西会在高温的时候失活啊，甚至80度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朋友你要知道，熬制并不是冬虫夏草最好的释放有效物质的方式。还有什么呢？第二种我们要接着给大伙儿讲啊，有的朋友说呢，哎呀，这熬不行呢，我就这样吧，我干脆用那个传统的小钢沫，我打成粉啊。有的朋友说了，要得了，我不加热，我生嚼。其实这些方法都不是很科学的啊，因为什么？冬虫夏草啊，你看它有一段是什么？是菌丝体注入到虫子内的，所以说呢，它会有什么呢？像虫子的体征啊，有环状的褶皱。大伙吃过蚕蛹？对不对？你看那蚕蛹，它一圈一圈一圈那个东西啊，我们那经过几遍清洗之后的冬虫夏草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泥沙杂质的，不管多么高的海拔，不管多么高的品相，它都有这个，所以这块菌群的数量会超标。那么在显微镜放大45倍之后，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霉菌和寄生虫了啊！而且最重要，冬虫夏草当中存在的细胞壁、细胞膜是必须要破壁才能实现释放精华的。哎，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东西都要破壁呢？啊，你包括这个灵芝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那个孢子粉都是要破壁的，为什么呢？哎，就在这儿，这个精华成分它要释放呀，否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药之王，朱须白笋都能补的冬虫夏草，你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它的有效成分会白白浪费掉85.7%。意味着啥呀？哎呀，85%的东西你都给扔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了啊，我们如何能够高效的去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把有效成分全都被我们人体所纳入、所吸收、能利用？好，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厂家怎么做啊？我们把每一根冬虫夏草经过严格的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这些环节之后呢，是用藏秘古法来炮制，通过虫破膜、草破壁、双破壁的技术，那么双通道去提取里面上千种对于人体有益的化合物，每种化合物之间比例太巧妙了。各位，什么叫天造地设？这天地孕育的精华呀，真的了不得，它里面有上千种，它对人体各项机能、内分泌、抗肿瘤都是有神奇的疗效的。我们把这些精华成分，我们让它呢能够释放出来，把每一根虫草带来的所有核心的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这种方法是比你任何一种吃法，就是普通你用冬虫夏草加工的方式要高7倍以上。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呢？这种成分、这种活性、这种纯度是能够透过到骨髓，包括呢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内的。所以说呢，各位知道冬虫夏草有个最核心的成分，它是对于那种不好的病变的患者，在放化疗之后可以帮助你恢复身体的。你去查文献资料都有记载啊，但是我这儿不做过多的赘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五合康寿啊，灵奇方，我们不治癌变。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啊，如果是您需要，您可以用一用，对吧？用用冬虫夏草，哪怕说您不在我这儿去订药，
你去自己到市面上去买也是可以的，冬储夏草对你有帮助的啊，有好处的。

0: 有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心中啊一紧，哎呀，这个石老师你太实惠了啊，你这儿有就在你这消费多好呀，是不是啊？你们这儿还有这个所谓的营业额啊？不是的，各位啊，其实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您花钱了啊，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精力呀、啊、金钱呢、啊、用到这儿了，我是希望您能看到效果的啊，见效是第一位，是不是啊？身体好是第一位，不是说光为了钱。如果光为钱，那我们这个灵奇方不必说几毛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做到两三块，甚至说像国外一样9美金60多块钱是完全有市场的，对不对啊？各位，我们目标是什么呢？让大伙儿都健康起来。那么这两样药我们合辙在一起，那就太好了啊！我们昨天有一位老同志说，哎呀，这俩药合在一块太霸道了，哎，这个词儿我认为很贴切，很好啊，很霸道，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面对都是什么呢？久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总以为以前说风湿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那这个病得上得了，下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你再看，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两种的强强联合的药，你发现了吗？只是我们自身的过去受到了局限了，是不是？眼光没有放出去啊？你现在放眼一望，哎呀，你要一定要摒弃过去的老观念、老传统，对吧？咱们一定要放眼，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新型药品，这是不一样的。你再看看灵奇方，原料选的也太棒了，六色灵芝，对吧？8年漠北黄芪，太好了啊！而且这次和冬虫夏草联合，我认为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师傅那儿就见证了生机几乎要断的这样的人，通过使用冬虫夏草、五合抗瘦灵奇方，那时候还是膏方呢，短短不到3副药完全康复，生龙活虎。当时我觉得你不能不相信奇迹，这就是奇迹。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讲，各位只要你对应进行治疗，效果一定会很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来用呢？就是什么样的听众你们可以来选择我们这场活动呢？我给各位总结一下，朋友们，其实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2句话就能总结，什么呢？一，病得久的；二，病得多的。你看看，但是呢，我们还要细分一下，怎么呢？我觉得要分这么几类比较好，你就可以很直接、直观的去了解什么样人能用。啊，我说快一点吧，好吗？因为我们患者开始等线了，等很久了，有一位患者等10分钟了哈。好，咱们第一类，我们先说啊。大病重病的人你必须来，你体内3大通道已经完全淤堵，气血不足，细胞五脏功能非常虚弱，偏瘫的、心衰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很多合并症的，类风湿、风湿的，关节变形都不能走的，是不是啊？那么之所以到这一步，一定什么呢？3大通道的淤堵，气血的匮乏，我们细胞缺水、缺氧，失去活性，五脏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是要什么呢？打通3大通道，补益气血，修复细胞，恢复五脏功能。所以这样的患者你必须来。第二类什么是病得久的？啥叫病得久？高血压你治好了吗？一高高好几十年。高血糖你治好了没用，是不是？一高也好几十年，天天打针吃药。心悸、房颤、哮喘、咳嗽，你一定要来。第三类，我觉得一定要添上一句，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次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你算过吗？各位啊，我们拿1副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赠1大盒，再赠5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赠2大盒，再赠10瓶冬虫夏草。我们还执行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但是你加上我们赠送，合到1块了吗？1块钱都没合到，几毛钱，对吧？而且这两样强强联合，一个好加一个好，好上加好，对不对？从病根入手，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没额外多花1分钱。所以家庭条件不好，那我也想治，想用好药的，这是不是机会？我想少遭点罪啊，老师，我太痛苦了，我活着很累，这是不是机会？所以说家庭条件不好的，我真的认为你这一次如果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好这样的状态了，是不是啊？好病好到那种程度，好吧，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患者等了太久了，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

0: 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花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1: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0: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1: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0: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池老师呀，您好。
4: 哎，欢迎您。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我们是你的老朋友了。
4: 哎，好。
3: 也是啊，你的大爱，还有你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把我给救了呀。
4: 哎，好。
3: 你说这一块一票的这价格，真的是帮了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
4: 是吧？
3: 今天给你打这电话呀，也是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活动。
4: 哎，
3: 尤其是还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哎，
3: 还给这个赠送冬虫夏草。
4: 对，
3: 也是吧。我原来不是买三副药，可没有这些赠送
4: 的。
3: 我也想让你看看我这病，是不是都全好了呀，石老师？
4: 哎，
3: 要是没有好，我也想要报名订上一份呢。
4: 哦，好呀。啊，您这样，您是这个听节目已久，而且呢也是用药了，是不是老朋友了？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听一下，好不好？啊，根据您的情况来。哎，好。
3: 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这三副药我都用完了。说实话，真是现在跟以前呀大变个一个样呀。
4: 是吧？哎，
3: 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高压呢可稳当，135，低压85左右，你说过去呢吃上降压药都得178呀，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00多。喘气现在你看我说话多溜，不费劲了。
4: 可以的。
3: 是心脏这块也老有劲了
4: 啊。
3: 主要是不怕声音了呀，你多大的声音，汽车喇叭呀，放炮声啊，我的心都不掺和。
4: 好
3: 啊。反正之前呢你不知道我有房颤，那脸嗓子也难看，就连我这嘴唇呀都是那青紫嗓子。哎，也是那会儿因为我这病啊，我真是活的呀，就觉得有就没名个的。你说要说死，谁不怕死？
4: 对，那可不是。对，心脏病其实就是夺命杀手。就这个病一点不饶着我们啊，就讲坏了，这病一犯病，那可能就是黄金抢救期就是5分钟左右。但是心脏呢，如果骤停4到6分钟呢，几乎抢救价值就不大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就完了啊，都是这样的。
3: 是是是，过去我也是天天提醒。

0: 吊胆的活着呢。
1: 嗯，你看看。
0: 哎，不过现在有了咱这国药灵奇方，
1: 嗯，
0: 这药效也真是很好啊，
1: 是吧？嗯，
0: 还可强，
1: 哎，
0: 药劲也可大，
1: 哎，嗯，
0: 怪不得说一片就顶120片呢。
1: 好，
0: 哎呦，我记得吃上当天晚上呢，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这心脏特别舒服。
1: 好，嗯。
0: 我以为那是我的心理作用呢，
1: 嗯嗯，
0: 还没想到还真挺好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
1: 是吧？嗯，
0: 心脏跳的吧特别均匀，
1: 嗯，
0: 也很有劲，
1: 哎，嗯，
0: 精神头呢也可足了，
1: 嗯，
0: 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这不最近外甥女她不是生孩子吗？
1: 嗯，
0: 我这寻思的身体现在也挺硬朗的，
1: 嗯，
0: 哎呀，精神头也蹦足。我说去帮忙照看照看，
1: 嗯，
0: 或者有啥事咱给搭把手啥的。
1: 嗯嗯嗯，
0: 反正我就是有事没事呀，
1: 嗯，
0: 我就去看看孩子，看看他们。
1: 啊，
0: 我去转转。
1: 嗯，
0: 自己都不敢想啊。
1: 嗯，
0: 还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自个出门，
1: 嗯，
0: 能自个的哎去转转溜溜吧，
1: 嗯，
0: 看看。
1: 嗯，
0: 你说的我。我哪有过去哪有这身包骨啊，没有，
1: 嗯，
0: 再加上我之前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嗯，哎，这个现在也哎也没有了，
1: 嗯，
0: 你说这多好啊，
1: 哎，不错，
0: 我就觉得现在真是呀，无病一身轻，
1: 对，
0: 可舒服，
1: 嗯，
0: 可舒坦了，
1: 是的，嗯，好，
0: 现在想想呀，石老师还是咱们这中医治大病啊，嗯，啊，
1: 是吧？哎，
0: 嗯，
1: 真不错，啊。
0: 你说我得这些年的病，也吃了那些年的西药，
1: 嗯，
0: 第一看了这么多，
1: 嗯，
0: 也没，
1: 嗯，
0: 真是呀，没少用。可治来治去呀，啊，反而到最后越治越重，
1: 是吧？嗯，对对对。
0: 就你研究的这五活抗受灵奇方，
1: 嗯，
0: 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这吸收快，药劲又大。
1: 嗯，
0: 我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亲身感受到了，正好啊，
1: 嗯，是吧？正好是吧？在治疗各种老慢疾病方面啊，咱们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它是十分智慧的，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什么中药安全，对吧？非常安全。所以说，你看，如今咱们国家相关部门是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的。目前呢，也正是叫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阶段。那我们相信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咱真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那我们老话说自古中医无绝症，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看西医很多的时候，你看要是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等等，它可能就让你动刀，但是你发现了吗，
0: 啊，
1: 动刀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但中药哎，应流裸利去掉之后，它不会再反复，你看，
0: 嗯嗯，
1: 是不是它不一样啊？而且咱们的药，咱什么呢？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的畅通，畅通之后，您琢磨着这东西还会长吗？对不对？高血压还会有吗？房颤是不是都已经完全好了？咱们这五脏功能都跟着恢复了，所以说老姐姐，咱都不用反复吃药了。所以您那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可以了，没问题了，哦，嗯，
0: 可以
1: 了，好不好？
0: 行行，
1: 哎，
0: 有你这话了，我就放心了。
1: 嗯，对，
0: 太谢谢您了。
1: 嗯，
0: 哎呀，
1: 好，
0: 真是呀，由从心到外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1: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这是缘分在了，是不是啊？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保养起来。咱们有一系列的预后的保养方法，您呢可以联系我们400的工作人员，他会告诉您啊，不是说您用完药了我们就完事儿了，就结束了，不是的，咱们的缘分还没断，继续下去。 好保养好，咱们终生受益，好吧，老姐姐，哎，
0: 好，
1: 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电话很热闹，因为我们大家伙都想参与，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好，我们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喂，你好，石老师。
1: 嗯，是我啊，您好，请讲。
3: 石老师，
1: 嗯，
3: 我就看着我们家邻居老太太的，
1: 嗯，
3: 哎，吃这个药啊，吃也挺好的。
1: 哎，好，
3: 帮我都预定了好几天了，预约好几天了，
1: 哎，
3: 完终于跟你通上话了，真高兴。
1: 是吧？好，因为啊，咱们最近这场活动，另外一个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比较认可石老师啊，找我看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也是让您久等了啊。好，好不容易沟通上了，您讲讲情况好不好？
3: 你看我家邻居老太太吧，
1: 嗯，
3: 她都70岁的，
1: 嗯，
3: 原来吧就是走路腿呀都瘸的，
1: 嗯，
3: 然后她的毛病挺多，还有腰吧都直不起来了，
1: 嗯，
3: 她说她就是骨质增生，
1: 嗯，
3: 然后她怎么的，她有腰间盘，腰间盘就是突出，
1: 嗯，
3: 她准备要做手术了，但是她怎么害怕，害怕说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冒这风险，
1: 嗯，
3: 而且舍不得花钱呢。这手术费也得好几万呢，
1: 嗯，
3: 但是他吃这个五福康后完治好了，现在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
1: 嗯，
3: 一片1块钱，
1: 对，
3: 我之后就赶紧打电话嘛，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3: 我正听你讲的是说有活动嘛，
1: 嗯，
3: 说送了五福康后连皮方，
1: 嗯，
3: 完了还送了什么呢，冬虫夏草，
1: 嗯，
3: 冬虫夏草吧，完这个吧，电视里看着，
1: 嗯，
3: 说什么是那个药王，
1: 嗯嗯，
3: 所以吧，石老师，
1: 嗯，
3: 啊，你看看，啊，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吧，
1: 嗯，
3: 我也想参加这活动。
1: 好，嗯，好，好，好啊，怎么说呢？一个是您想得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冬虫夏草的确是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神农本草经》有记载，它是圣品当中的极品，就是朱须白笋都能用它。特别好，特别好，而且我们五合康肉灵奇方的名声在外，咱们的三通五合疗法非常棒啊，但是得根据您的情况来，因为您看您的邻居治的不错，对不对？看您自己对应了我们用，不对应老师帮你想其他方法啊。你跟我说一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我听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
1: 哎，啊啊，
3: 我知道我这血糖高啊，都有7-8年的，
1: 嗯，哦，
3: 听说我这个病吧时间会更长，
1: 嗯，
3: 我暂时吧，检查的时候都不知道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嗯嗯嗯。
3: 不过吧，我吧，打了发现以后吧，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3: 二甲双胍，那不降糖的吗？
1: 嗯。
3: 最主要啥的，我这几年吧，这血糖不光是就控制不好。
1: 嗯。
3: 空腹吧都是10点多。
1: 嗯。
3: 然后咋的，餐后就更高了，14点多。
1: 嗯嗯嗯。
3: 一直高啊，最开始我就没太在意哈，
1: 嗯，
3: 但是吧，最近吧，就是这两年呢，我就咋有点害怕了，
1: 嗯，
3: 因为这两年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是不清楚，模糊，
1: 嗯，
3: 雾气糟糟的，
1: 嗯，
3: 特别难受，
1: 哦，
3: 这都影响我正常生活的，
1: 嗯，
3: 尤其是咋的，我这几个月吧，视力下降的可快了，
1: 嗯。
3: 啥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嗯， 嗯，
3: 我就怕我眼睛看不清以后瞎了，
1: 哦，
3: 怎么办，你说又瞎了，我那什么我老不知道走里走，
1: 嗯，哦，
3: 你说我怎么也得对付着这眼睛啊，别瞎了，
1: 嗯嗯，
3: 能看着他回来，
1: 哎呀，这当妈真不容易啊，是吧，真不容易，
3: 嗯，
1: 啊，嗯，
3: 是你，我真是我都想再看看他，
1: 嗯，
3: 你说另外吧，还是你说我那脚趾头啊，那脚趾头都发黑了，发深色了，现在，
1: 嗯嗯，
3: 发青的，
1: 嗯，
3: 我就是看不着人啊，
1: 嗯，
3: 不少糖尿病的人都截肢成废人了，
1: 嗯，
3: 你说我就给我愁坏了，
1: 嗯，
3: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嗯，
3: 我现在吧瘦的真是不像个人样了，
1: 哦，嗯。
3: 我现在有几个退休金这点钱，
1: 嗯，
3: 但是我得攒点给儿子儿媳妇带着孩子走了，
1: 哦，你看，嗯，
3: 等儿子他也得用钱呢，
1: 对对对，
3: 工作也没有了，
1: 嗯，
3: 你说我怎么办呢，
1: 嗯，
3: 所以我吧这不就着急吗，
1: 嗯，
3: 就想着等他们，
1: 嗯，
3: 等他给他攒点钱，
1: 嗯嗯，
3: 也得需要钱呢，干点啥，说真的。
1: 对，
3: 我可愁了，
1: 嗯，
3: 这个药才1块钱一片，
1: 嗯，
3: 现在还有正那个冬虫夏草，
1: 嗯，对，嗯，
3: 能让我快点的好起来，
1: 嗯，
3: 我都不敢打电话，
1: 嗯，
3: 我自己真是我一分钱我都是

0: 攒错花呀，
1: 嗯，
0: 你攒点钱。
1: 对对对，能理解啊。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就是您在跟我交流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觉得特别心酸。要不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也听不得这个啊，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你看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心疼您吧。但是呢，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呀，咱们认识的还不晚，是不是啊？石老师把咱们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这个救命药，实打实的打造成了老百姓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片儿只卖一块钱，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活动价格一直没有变啊。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原材料在涨，人工在涨，你这药一定会涨。其实我告诉各位，我能维持一天就是一天，我们的药始终保持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不然的话，其实您琢磨，很多患者可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对吧？其实如果说失去了咱们这份药了，那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好多人都会过早的，或者是说呢不应该出现啊那些症状的都出现，过早的就人没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次活动，老姐姐这样啊，我建议您可能真得是抓紧时间报个名，因为我说这次活动什么样的人要来参与呢？一个是病程长的，就得病时间久的，啊，像您就完全符合；另外是病多的，您这也基本符合。你看看是不是啊？就是糖尿病叫啥？叫万病之源。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咱们这会儿真是很省钱啊，因为你再算我们加上赠送的咱们灵奇方。那就合不到一块钱一片药了，几毛钱呐！同时你还能得到冬虫夏草，这可是免费的，是不是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病情其实真的是刻不容缓，我觉得您自己一个人还是更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否则的话可能您病倒了是没有人帮你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对。那我们来分析这个病啊，说糖尿病，糖尿病啊其实是西医的说法，所以说西医让你看什么，看内分泌科，他认为是内分泌出问题了。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五脏皆损的病，就是五脏都有问题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脾胃，就是你吃进来的所谓糖，你吃一口大米饭，你吃一口什么呢，就是白糖，它都不能正常的吸收转化啊，就是脾胃功能首先就不行了，它没法吸收转化，怎么办呢，它原封不动就把这点什么呢，没经过转化的这种糖直接给到咱们的血液里头了。那么什么地方容易沉积呢？眼睛，这个手脚，特别是脚趾头，这是我们人体最薄弱的地方，它最愿意欺负。那你想眼珠子是不是很宝贵，它就愿意欺负那儿。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神经、视网膜、是血管啊，包括呢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很纤细，它就容易堵在那儿。所以说是什么呢，来并发症，不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它的通道不通，功能下降了吗？我们就面对它，先来把脾胃功能纠正，再来纠正血脉，最后纠正我们的肝肾功能，全部进行激活式治疗，这非常好。所以三通五活几乎在一副药之内，血糖指标都恢复，我觉得您也没有什么例外的，别人能恢复咱也能恢复。另外什么呢，这次我们给到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最大的一个好处什么呢，它能让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它里面有 SOD 端粒酶，这个端粒酶就是修复什么呢，细胞功能的，维持细胞基因功能的啊，它可以让受损的胰腺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会提升起来。你慢慢发现几乎就是三五天，你脚上那个青黑色的那个印记就慢慢它就会消散，那么眼前的白雾也会变淡。我建议您定多少，定三副药，其实钱上没有多少钱，尤其这一次我们送的还多。另外一个，面对您这些个病，我觉得这是最适合的。什么叫好？适合的才是最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就定三副药，而且老师在这说了，不好你可以给我拿回来，三副药我保证你恢复健康，好不好？你就这么定，听石老师的，好吧？哎，
0: 好，
1: 对对对，嗯。
0: 喂，那石老师，那个定三副药就够了。
1: 嗯。
0: 那我们这三副药就赠送两大盒啊。
1: 嗯，
0: 完还有冬虫夏草。
1: 对，是这样的啊，你订三副药，活动当中呢送你是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抗寿灵奇方，还额外给您10瓶的冬虫夏草。 这个呢活动政策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是都一样，谁来都是一样的，不会说给您少了给他多了，这个您完全放心，而且这三副药您完全够用。还是那句话，你用不好算老师的，你放心，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白花，好不好？我给你转到400那儿，你具体跟他来沟通，跟他沟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好，不多说了，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1: 嗯，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
3: 石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1: 哎呀，
3: 可算是用对了，这回
1: 是吧？您是老患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哎、好。
3: 哎呀，您不知道啊，石老师。
1: 嗯。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3: 这个都有20多年了。
1: 嗯。
3: 哎，这么多年嘛，真的，咋说呢？都快把这些都能快把人折磨死了，都得。
1: 是吧？嗯。
3: 哎，太遭罪了，关键是。
1: 对对对。
3: 但是吧，自打我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这刚用两副，哎，这身上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好，
3: 你看吧，要蹲下去这个腿，再站起来，哎，就可以了，不像以前了，那么费劲呢，还疼。
1: 不错。
3: 干点啥活啥的吧，也不感觉那么费劲了。另外呢，我原来吧还有这个肠炎呢。哎呀，平时吧，只要你吃点东西吧，吃完就拉，就好像。对，没机会消化似的，你说。而且吧，那个大便呢，从来都不成形。这个现在也好了。
1: 是吧？
3: 现在这而且吧，还有食欲有胃口了。吃东西吧，它感觉它香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吧，现在我就感觉啥呢？一天比一天好。
1: 好，
3: 你看我现在的脸上，我发现都有，长肉了，有肉了，
1: 是吧？有肉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脾胃通了，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经常讲，但是这句话，你看在您身上真的淋漓尽致啊，特好，是不是？而且呢，我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们的老菌种381年。跟现在的发酵中药真的本质区别，咱们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现在新型的发酵中药药效就在嗓子眼儿，它下不去，没有劲儿，跟咱们药效药劲儿是两回事儿。咱们一片顶过去120天，这个疗效真的非常好，所以您看短短两副药，您是不是治得非常好了，对不对？非常棒。
3: 是
1: 哎，
3: 我的看我用了之后是治得这么好，我就让我儿子吧也用了。他吧44岁了。有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尿酸也高，血糖吧也有点高，就他那个肚子他也特别大，我就说他，我说吧，你得，哎呀，得控制点，他说是天天陪客户没办法，我说那你也不能光为了挣这点钱，你不注意身体呀，你讲完以后，你就你挣这点钱，你都不够你往医院送的。这不当初我不是买了3副药吗？我寻思让他用一副。
1: 那他用的怎么样？
3: 哎，还挺好。他现在的血糖嘛平稳了。
1: 好。
3: 他说他感觉吧身上有劲儿了。嘴里边也不是那么发黏发苦了。反正整个人吧看着吧也有精神头了，照之前。
1: 不错。
3: 最主要的啥呢？他那个肚子啊，哎，确实吧是比之前吧小一些的了。是，你看他这效果也挺好啊。这回我这不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还赠那个五活，还赠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冬虫夏草。所以我就寻思吧， 多定一些的。
1: 好好好好，其实你看现在各种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为什么？其实跟咱们现在年轻人有好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是不是啊？肥甘厚腻过多，这顿讲话的忙了不吃了，下顿的讲话的这闲了我就猛吃，是吧？也暴饮暴食，所以说呢，什么呢？肠胃它负担是巨大的，那么这会儿呢，人就会产生代谢紊乱，这个其实呢，血液也会遭受到污染，高血脂了，是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这不都来了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谢，人呢，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里面储存的这样的血液都含有大量的脂肪，那我们讲了，人一定是脂肪肝的。如果不及时治，你像孩子这种情况，血脉就会逐渐淤堵。那这人为什么先来就是脂肪肝，再来就是高血脂，最后就心梗脑梗，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咱们什么呢？哎，很及时给他用上咱们三通五活。三通五活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是帮助他血糖平稳，肚子变小，嘴不甜了，非常不错。这会给他配合点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哎，能修复细胞，它的胰岛啊这个功能也会恢复得很好的。而且咱们这次讲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啊，你三副药咱们赠送两大盒，1块钱一片药，这回合上几毛钱，是不是啊？太好了。哎，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你们父子俩都够用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您就跟400联系，因为咱们现在人来的很多，我们尽量往前赶，别再订不上，因为你们用的好一定是效不更方的，对吧？要是按照这讲话了没有活动的价格买，你是多花钱还少得东西，而现在呢多得还少花钱，多好，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3: 好的好的，孙老师，
1: 好，
3: 听您的。
1: 哎，
3: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
3: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4: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您电话，您好，请讲啊。好，
4: 陈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1: 哎，
4: 我今天已经进上咱们的这买三副五活康寿林奇方了。
1: 哎，
4: 就是还赠送我两大盒呢。
1: 哎，
4: 还加赠送这个冬虫夏草10大瓶的这个活动。
1: 嗯，
4: 当时我就是这个着急订药了。
1: 哎，
4: 着急忙慌的就把这个电话挂了。过后我再打这个场外电话就打不进去了，所以我就赶紧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嗯，
4: 我想问一下，石老师，就是我这么多的病，订这个药量就是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再订一些。
1: 好好好，首先啊，恭喜您参加上咱们活动了啊。不过现在咱们订药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所以说您再想往里面打电话，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难度系数有点大。您这么着，您打通我热线了啊，我帮你看，你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4: 行行，好的。
1: 哎，
4: 老师，我今年65岁了。我这有高血压都25年了。不光是血压高，而且我这个心脏不好，还做了3个支架呢。哎，我这个而且平时爱抽烟。一天基本上都要抽2包烟，但是我这个肺也不好。有气管炎，还有哮喘，总是咳喘的厉害。大夫就说是我这个肺子影响到我的心脏了。可能会得这个肺心病。现在我这个基本上一天都要去医院一趟。石老师，你看我这么重的病。进这个买三副国药林奇方，赠送2大盒，还给10大瓶这个冬虫夏草，能够吗？
1: 哦，明白了啊，就是您怕不够，想多订一些啊。你身体这些问题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所讲到的三大通道的淤堵，对吧？五脏呢是得不到营养了，所以说呢，你看肺心病什么的，由肺及肾，由肾及心，是这样的，肺细胞和心肌细胞都是出现大面积凋亡的状态。那么我建议你呢，其实本身很适合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冬虫夏草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三大通道。我们就是可以用灵气方帮助你全面恢复的，血脉畅通，我们的肝肾功能恢复，代谢功能全恢复，你吃进来所有东西，当你脾胃功能恢复之时，都能转换成为气血，都能转换成能量，可以输布到咱们的五脏，回头濡养到包括的肺包括心，因为你源头出来的血就是好的，血脉畅通呢，给心肌血氧供应是充足的，肝肾要是畅通呢，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是能排出的，包括你以往用药很多的药毒都是能往外走的， 这些什么的，哎，痰浊也是可以往外走的。

0: 统完全是够用的。我个人认为您是不用再多订的，因为我们临床表征几乎您这样类型的患者三副药都能好的利利索索，放心吧。哎，对对对，放心用。
1: 明白了。
0: 嗯，那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4: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3: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4: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

0: 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随着我在电台里讲课，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老高的，看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老高您就记住一点，它跟其他的任何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带呀、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贴皂带、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力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

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值钱的，也是身体根本的源头的力量。除了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老高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前个患者姓何，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穷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半小时多一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行，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
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考不堪。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老高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扣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老何用老高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两年了，心绞痛从一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一天三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老高，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

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四点半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
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子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呢。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儿，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
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

0: 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老高，别的您就讨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制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

0: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0: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1: 啊，好，您请讲。
0: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
1: 哦，
0: 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1: 嗯嗯嗯，
0: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1: 嗯，
0: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
1: 嗯，
0: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嗯。
0: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喜，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口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啊，
0: 您
1: 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火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火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啊，坚持吧。火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火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老高。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1: 是啊，您好。
3: 哎，胡老您好。哎，能给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今年呢49岁。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我的情况，因为我呀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

0: 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着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
1: 啊，
0: 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的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在那聊天，就说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好高，然后呢大我就说我说好高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见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正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的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1: 嗯嗯嗯，我听着罗一鸣高兴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问题啊。
0: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说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儿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儿带来这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1: 这是你的福分，同时也是咱们老高的必然的结果呀。
0: 嗯，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好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0: 啊，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到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讲咱们好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好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1: 是这样啊，好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对对对，肯定是。
1: 哎，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哦，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老高，或者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啊，我这个是或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1: 嗯。
3: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1: 啊，
3: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啊
3: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搞搞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1: 哦，
3: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啊、那个血压以后就高了。
1: 嗯，
3: 后来呀、啊、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讲这个以后，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
1: 嗯，
3: 已经感觉呀、啊、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
1: 啊、
3: 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3: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1: 嗯嗯嗯嗯。
3: 进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3: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我跟让我高兴的是、啊，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3: 你像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两回，或者是就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啊，
1: 啊，
3: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哎，
3: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3: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也或是我都用的，或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也或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是啊？啊
3: 啊，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3: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也或是
1: 啊啊啊，
3: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一会是反弹
1: 啊啊！
3: 现在我就，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1: 啊、
3: 用咱这个广告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3: 然后完了以后，让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些什么，
1: 嗯、
3: 还是这个广告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好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3: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3: 就是
1: 啊。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3: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点事想跟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3: 我就问以后，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

0: 咱这个好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你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1: 啊，
0: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老高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老高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
0: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
1: 啊，
0: 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
1: 对对对对对，您已经尝受到他的这个效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在这儿，祝您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这是必然的结局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谢谢
0: 啊。谢谢啊，谢谢啊。
1: 好，再会。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

0: 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9月15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10期开奖，当期开出9注1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0期开奖，奖池为8.58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彩票是一份邂逅惊喜的休闲方式，更是一份传递善意的公益载体。如何把握购彩的边界，守住轻松快乐的初心，不妨记住这几点。设定预算，把消费控制在能力之内。购彩属于休闲娱乐消费，绝非可以博取收益的投资渠道。建议在购彩前提前划定可支配预算。只用闲余的零花钱来参与，不挪用生活费储蓄资金，更不要借钱透支投注，把购彩当作生活的小调剂，而不是日常开销的必选项，量力而行才是长久之道。放平心态，认清中奖的随机性。不少购彩者会研究号码走势，把希望寄托在所谓规律技巧上。事实是，每一组开奖号码都是完全随机产生，不存在可以精准预测的办法。中得大奖是小概率事件，没有必中的号码，也没有稳赢的玩法。不要因为没有中奖产生不甘心的心理，陷入越输越买的恶性循环。享受选号、等待开奖的过程，远比执着结果更加重要。

0: 一张彩票是娱乐，更是公益。每一张福利彩票在承载好运期盼的同时，也汇聚成为彩票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各项民生事业。购买彩票收获的不只是中奖的可能，也是一次随手公益。理性参与，快乐购彩，才能让这份善意持续延续。彩票可以点亮期待，但不能改变全部生活。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守住娱乐本心，享受乐趣，守护好自己与家庭的安稳幸福。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承载着普通人的善意，传递着温暖的力量。中国福彩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让每一笔购彩投入都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很多人认为购彩是一份小小的期许，实际上它更是一次默默的公益奉献。每张彩票的发行收益都会按照比例提取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帮扶事业。30多年来，千千万万普通购彩者的点滴爱心汇聚成暖流，为各类公益事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我们身边，福彩公益无处不在。他走进养老院，改善养老服务环境，陪伴孤寡老人安享晚年。他帮扶残疾群体，提供康复救助与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拾自信，融入社会。他守护困境儿童，帮扶乡村学子，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物资与成长希望，点亮大山深处的梦想。除此之外，福彩还积极助力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支援应急救助，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默默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福彩用细微踏实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公益从不遥远，善意人人可为。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爱心传递。未来，中国福彩将继续坚守公益本心，凝聚更多平凡善意，以温暖之力回馈社会，让爱心不断延续，让温情洒满人间。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7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4、06、18、19、21、22，特别号码为02。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42947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4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8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254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7、16、17、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4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8、10、11、13、26、29、34、41、52、53、57、52、53、57、52、54、76、73、74、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越 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先生是一位数学老师，喜欢福利彩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平时他最喜欢玩的是即刮即开的刮刮乐彩票，这种彩票刮开就知道有没有奖。那只要遇见福彩站点，他都会进去买上几张。这些年胡先生运气还不错，曾经中过上万和数千元的刮刮乐奖金。9月10号下班路上，胡先生发现路边新开了一家福彩站点，于是就走进去买了5张单张面值3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胡先生说，这次的喜相逢刮刮乐让他太意外了。当刮开第一张时，出现了众多的喜字，而查看下面所对应的奖金，每个喜字下面都是10000元。仔细一数，整版有20个喜字，总奖金有20万元。激动了一晚上，9月11号，胡先生就独自现身省福彩中心武汉江南管理站，领走了奖金。胡先生说，作为一名教师，在属于自己的节日中得大奖，是对他人生成长过程的最好的纪念。今后他也会按照自己的爱好继续购买福利彩票，支持公益事业。恭喜胡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情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育母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8: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6: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9: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 出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听众，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风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的您现在就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本期节目请大家来听的是洛阳市孟津区妇联兼职副主席、洛阳市孟津区家庭教育讲师团团长、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焦雪景的故事。
4: 给孩子的沟通一定要遵守一个理论，叫5538级理论。55%是我们的肢体的语言，38%是我们的语音语调，7%是我们的这一句话。来，我们把55%和38%加上一起来。哇，你今天早晨怎么这么快呢？就这句话。
5: 洛阳市孟津区实验小学报告厅内，一场主题为学会好好沟通，涵养优良家风的大型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正在开展。孟津区家庭教育讲师焦雪景结合低年级生活育儿、青春期亲子矛盾、孩子习惯养成等生活案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拆解当代家庭教育痛点，把可落地、可复制的实操方法一一分享给现场的家长。
6: 核心主题就是让父母学会做父母，然后在家庭里边呢，如何学会好好说话、好好沟通。最集中的一个困惑就是在面对孩子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智慧的、科学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方向。这是这节讲座所要面对家长们他们面对的常多的困惑。
5: 整场讲座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孩子起床难的问题，焦雪景提出了早晨起床5部曲实操方法，从晨间氛围营造、预备提醒、温和唤醒、正向肯定到暖心拥抱，逐层拆解，教会家长摒弃催促、指责式叫醒方式，用温和且有仪式感的流程开启孩子的一天。不少家长全程认真记录，课后主动留下来交流自家亲子矛盾。
7: 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孩子这个脾气，因为我家是个男孩子，因为男孩子他天生就是比较倔强，有自己的主意。这个时候呢，就焦老师告诉我们要稳定，先稳定你父母的情绪，先把自己的情绪稳下来。你稳定了下来的之后，你思想到孩子的所需所求的时候，当你接纳了孩子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好多问题他都解决了。
5: 解决家长的育儿难题是焦雪景12年家庭教育公益之路的目标。焦雪景原本是阳光小学的班主任、语文教师，他把课堂教学当成了教育工作的中心。直到一次，他观察到了一个课堂细节，才让他将目光转向了家庭教育。
6: 我带1年级兼班主任的时候，那个小女孩上课的时候，她就手老是这样在动。刚开始我不知道这个手势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后来是在同办公室的一位老师说这像在划拳，然后我就给他爸爸呢叫到学校里边来，他爸爸才突然的意识到，哦，我这样做是对孩子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4: 这个情况下，我说的，我开启这样的讲座，实际上就是在扫除家长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盲点。
5: 家庭教育与教学仅熟悉的学校教育既相互关联，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教学仅一边继续抓好课堂教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高级家庭教育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等多项资质。
4: 随着家长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提升，觉得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得有理论的支撑，得有方法，也得有更科学，所以我就参加了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家庭教育高级讲师，还有心理咨询师等等这些方面的培训，就是让我分享出去的内容能够更系统，同时也更接地气。
5: 掌握了专业的知识和能力后，教学仅大大延伸了教育的边界，把成长之路铺到了孩子的家庭中，帮扶了不少陷入困境的家庭。2024年，一名叫妮妮的孩子因和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虽然带着手机，却拒不接听家长的电话，束手无策的家长求助到了教学仅。
4: 这个时候也见不到孩子，就只能给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如何的利用通讯工具，发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引导孩子呢？他能够先回父母的信息，再逐渐的呢让孩子从外出回到了家里。
5: 在教学仅的持续指导下，孩子不仅平安回家，更逐步走出封闭状态，顺利重返校园。
8: 哎，觉得那次之后他好像就是自信心更足了一些，然后觉得在学校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觉得干啥事都有劲儿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时候你不是还跟我说在学校要找到那些就是让他建立自信的方面，在他有特长的方面让他在学校找到价值吗？正好有这个活动，我就一直鼓励他参加，然后果然是参加了之后那段时间啊，去学校都非常有积极性，早上起床都不用叫自己就起来去学校了。
5: 在持续开展家长宣讲、线上公益课程的同时，教学仅还坚持利用周末开办教师专题研讨会，至今累计开展33期，培育本地家庭教育讲师38名。大家经常召开研讨会，交流家校沟通难点，学习安抚焦虑家长的方法，打通家校协同育人的关键纽带。
9: 不仅仅要关注孩子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关注孩子的性格成长，甚至是习惯的养成。那么在与家长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把学到的这些理念交给家长。
5: 为全方位覆盖不同群体的家庭教育需求，教学仅搭建起3层家庭教育普及体系，分别是面向全体群众的大型公益讲座，聚焦细分育儿难题的小型家长沙龙，面向全区教师的家庭教育专题研讨会，3类课堂定位清晰，各有侧重，形成完整的家校共育服务链条。
4: 大型讲座呢，通俗易懂，重在普及基础的理念，覆盖的人群比较广。小班的沙龙课人数较少，互动多，就拿真实的家庭个案现场进行拆解，家长呢更容易带入。教师研讨呢更偏重专业实操，侧重于授课技巧、家校沟通的方法、识别学生家庭的隐患等，分享的专业工具和落地方法会更多一些。
5: 12年来，教学仅线下开展公益讲座500余场，覆盖6万余名家长，公益直播242期，总观看人次超10万，牵头编撰《家庭教育100问》，并配套录制系列教学视频。长期的普及工作让区域家庭教育氛围发生显著变化，家长焦虑情绪明显缓解，家校对立矛盾大幅减少，主动学习家风家教知识的家庭持续增多。教学仅本人也因为在家庭教育领域成绩显著，被评为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
4: 作为一名党员，10多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我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家庭和睦幸福。今后我会坚守初心，把好好沟通、以德传家的育儿理念传递给更多家长，陪着家长一同学习进步， 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未来。

0: 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1: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们说孩子在没长大定性之前，他的兴趣和爱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多、周围环境的变化、交往人群的更迭而不断的转换。积极的兴趣爱好能够帮助孩子成长，让他们对人生产生掌控和信心。今天节目当中，小雪要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钱志亮老师的一篇文章，跟家长朋友聊这样一个话题：儿童兴趣的不稳定性。人的每个成长阶段的兴趣是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兴趣变化更快，可能会因为他人的一句话、一个举动，瞬间就从这个兴趣转移到另一个兴趣上去。这不是因为孩子没有长性，而是因为孩子的兴趣是一种游动的思维，一旦与外界所见所闻发生碰撞，就容易产生反应，促使兴趣转换。孩子一开始就是为了玩，简单的喜欢，顺势更进一步，在感兴趣的前提下提前发展下去，后来才慢慢上道，从中悟出了门道和乐趣，可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对于家长而言，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在功利主义盛行和应试教育的体制之下，要学会因势利导，任其自由选择。同时呢，兴趣是职业选择的心理动力。约翰·霍兰德根据多年对兴趣的研究，他把人的兴趣和职场划分为六种基本的类型：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常规型。当人的兴趣类型和职场环境相匹配时，人的幸福感、成就感最强，职业稳定性也最好。所以尊重兴趣并不是放任自流，作为家长要善于掌握孩子兴趣的变化，还要学会引导孩子的兴趣，尽可能把孩子的兴趣变成一技之长。这样呢，孩子的兴趣得到了保护性发展，长大成人之后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又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之人，这应该是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值。兴趣爱好无关功名利禄，只在于内心喜欢，有了它，生活会变得有滋有味，生命也会有鲜明的活力。不论年龄大小，兴趣爱好都是一个人的精神乐园。有兴趣爱好的人始终会对生活有自己的坚持，内心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即使生活艰难也不会失去生活的勇气。一个有兴趣爱好的人必定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真诚有趣的人，也会感染到周围的人。所以作为家长，我们需要用开放的心态接纳孩子的兴趣。当孩子的爱好和父母的期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发现孩子的热情是一种挑战，愿意接受孩子的热情是更大的挑战。比如说，我们非常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医生、律师、科学家，可是他呢，偏偏只想当一个水管工或者是电竞选手，怎么办呢？除非孩子的目标具有破坏性，否则支持孩子才是我们作为家长最明智的选择。你要表现出对孩子的信心，这不仅能够提升他们成功的概率，还能够传递一种乐观和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兴趣一共分为三个级别，分别是感官兴趣、乐趣与志趣。所谓的感官兴趣，就是通过直观的刺激所产生的兴趣，它是由外在控制的，具有不确定性。比如说，喜欢火锅的辣、衣服的好看，这是人类原始的兴趣。很多人在提到兴趣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看书、听歌、享用美食等等，这也属于感官兴趣。乐趣是拥有认知行为的参与，也就是说通过了思考、学习等过程。比如说，喜欢看电影、 不只是停留在看，还会去分析这个电影哪里好，是剧本、台词还是其他。纯粹的看电影是感官乐趣，能够看到电影背后的东西，并且说得出来，这就是乐趣。有了乐趣，能够让我们开始去探索一个领域，最后呢，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能力。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级别，志趣。志趣是在感官兴趣和认知乐趣的基础上，综合了人的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志向、理想，也就是奋斗目标的兴趣。志趣有什么特点呢？具有社会性、自觉性和方向性的特点，是一种可以持续一生的兴趣。那些把兴趣当作职业从事了一辈子的人，他们拥有的兴趣其实就是志趣，也就是把从事的职业和心中的事业相重合。将兴趣变为志趣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价值，并且让自己的价值得到发挥。虽然辛苦，甚至不乏痛楚，但是有志趣的支撑，即使再忙碌也能够带来不竭的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志趣啊，它实现了一个人最高等级的整合调控，不仅不依赖奖惩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还与自我实现相连，从而形成了使命感驱动的内在机制，让坚持变得容易，也自然而然地拓展了进步的空间。深谙此道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激发人的创造热情、好奇心和求知欲，由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的威力。所以，兴趣不仅是当下的爱好，更是为长远做铺垫和先导。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兴趣就常常改变。他学过医，进过农学院，改修过神学，直到最后他决心成为一名生物学家，这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兴趣，并且最终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达尔文。达尔文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想确立正确的兴趣，必须和自己的志向相结合，让兴趣有丰沃的土壤去生长，让人生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去奋斗。如果我们确立了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就是快乐的，充满斗志的。前边我们说了，如果孩子的兴趣在青少年阶段得到保护性的发展，长大之后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这就是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值。如何通过实践发展职业兴趣呢？通过积极的职业实践，才能够对职业本身产生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才能够激发职业兴趣。职业实践活动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包括生产实习、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以及组织兴趣小组等。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参加各种职业实践活动培养兴趣，根据社会和自我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和发展兴趣，为事业的成功创造条件。所以对于孩子的兴趣，我们家长要注意观察，并且积极地给予支持。比如孩子小时候爱玩玩具汽车，到了高年级后呢，就可以让他去了解跟汽车有关的知识，比如汽车是怎么发动的，汽车的构造原理是什么，所学的课本上的知识哪些跟他们有关系等等。这样就可以帮助孩子把学习方面的兴趣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并且有可能逐步发展为他的职业兴趣。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刚刚我们根据北京师范大学钱志亮老师的一篇文章，跟家长朋友聊了儿童兴趣的不稳定性，那作为家长如何对孩子的兴趣进行保护，帮助他把小时候的兴趣通过实践发展为职业兴趣。如果长大之后能够找到跟兴趣相关的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他一定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的最大值。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105.6 兆赫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咱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河南听众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人生是一趟单程车，走过的、错过的都不会再回来。不要走得太匆忙，该感受的要充分感受，该珍惜的要好好珍惜。若干年后，虽然可以就地重游，可惜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不管什么时候，踏出去的步子一定要有坚实而稳重，即使不踩下一个坑，起码要留下一个脚印。人生活的是过程，过程的精彩才是真实的拥有。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1056。来迎接尾号为808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肖丹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就是有一些困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您说。
1: 就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丈夫是46岁，我们结婚了10年了，然后孩子9岁。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就是结婚的第三个年头吧，就是吵架吵的。就是挺厉害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两个就在一个屋檐下，已经分屋睡了7年了。这么说下来，这7年，然后就是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样，在一个屋檐下过，没有离婚，就是就像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就是我吧，那个当初选他选他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那个就是缺陷。残疾就是轻微的有一些残疾，但是也能看出来就腿。然后我就从小到大我就特别自卑，然后他呢年龄大了，然后家里也穷，经人介绍我们俩就这么到一起了，就反正就是各种不合适吧。他们家人也挺嫌弃我的，但是后来我就在市场卖一些货，想挣一些钱，就不想让他家人瞧不起我嘛。他一个月就赚1000多块钱的工资，我挣的比他还能多一些，然后即使这么做了还是瞧不起我，就是骂我的话就特别难听，拿我这个缺陷给我起外号什么的。我完了我就和他那时候就开始分屋睡嘛，现在我就感觉越来越陌生，然后孩子已经9岁了，我就特别害怕他9岁了不像4、5岁那时候小，我就感觉他像能看出父母特别冷漠，我就觉得对孩子会有一些伤害。反正我心里觉得我们两个人早晚有一天会离婚，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离婚的时候，就是特别痛苦。而且我现在哈，肖丹老师，我这个右腿，它是右腿出生的时候，它那个大腿根的骨头错位引起的，然后这个右腿又细又短，然后走路我现在越来越疼，那个大腿根过几年可能这骨头还要置换，然后我就觉得再过几年那么严重的话，他会更瞧不起我，更嫌弃我。我就是现在看不到未来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0: 你离婚就有未来了吗？你离婚就有你想要的未来吗？
1: 离婚也是很难，其实。
0: 对呀。
1: 对。
0: 我看不出来你离婚和不离婚有什么区别。
1: 对，这也是我内心也是这么想的。
0: 这么跟您说实在话哈。你说离婚之后你得带着孩子吧？
1: 嗯，对，我肯定要要，他也会抢
0: 啊。好了啊，你带着孩子也好，然后你能再给孩子找一个后爹吗？
1: 我觉得特别难。
0: 对，能，但是很难，很难。
1: 特别难。
0: 是吧？然后呢，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想一想，可并不因为是你的残疾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什么看不起你，才造成你们俩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其实在你的骨子里边啊，我觉得你的这种自卑恰恰是最害你的地方。
1: 是，确实很自卑。
0: 可能人家就比如说你要如果是个正常人的话，人家说你一句话，可能你不会觉得这话有多么难听，或者也不会觉得这话有多么过分，但是由于你的自卑，所以本来可能是很正常的一句话，但到你这儿却变成了有一点讽刺。
1: 他经常就是骂我就是残废，就是儿子现在也这么骂我，我就这一点我就特别受不了，因为孩子跟他学的吧，他爸怎么教我他就怎么教我，其实他骂我别的都无所谓，我就这一点我就特别受不了。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建议你离婚。
1: 我就他，我哭的时候他就搁那看着，然后嘿嘿笑，他一点都不会觉得骂。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离婚，因为现在这么跟您说实话吧，你哈和那个男人我都不在我太多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儿子可有莫大的一个影响。
1: 对，您说的对。我一开始跟儿子发脾气，后来我想他这么小，9岁也是正在辨别是非那个阶段，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0: 其实我总觉得为你挺遗憾的。为什么说遗憾呢？我觉得你的婚姻不至于经营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现在再回想起来，可能比如说7年之前 你和你丈夫因为那样的事情争吵，争来争去的。现在你再回过头来再看的话，你觉得当年的那些争执还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
0: 如果说没有那么些争执的话，恐怕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包括你的现状，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情况吧。
1: 就是我婆婆总跟我爸借钱，借钱我还不知道，我婆婆可能就觉得娶了我娘姐妹陪送什么，她就是借了那有七八万块钱，这都是我到后来以后我才知道的这些事情，然后
0: 所以还是由于你的自卑、由于你的自卑、然后呢母亲也用她的隐忍来想帮你维系这个家庭，对吧？
1: 他们都偷偷借我婆婆钱。
0: 是啊，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一种尴尬。你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父母知道吗？
1: 我父亲今年去世了，我母亲不太管我，我母亲和我弟弟在一起生活嘛，然后他不管我的事，他平常也是，都是我爸挺那什么的，我爸脑出血。
0: 但是你的母亲能够因为你而这么让他们欺负，你觉得是不管你吗？
1: 我妈管我婆婆要钱了，都两个人都打起来了，都动手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在中间我就特别无能为力，您知道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婆婆没有钱还，然后，哎呀，我就特别难，真是太难了，我就感觉这日子。
0: 你现在做的是做什么工作？
1: 我在我们这当地露天市场里头卖那个饼干和面包什么的，就做点小买卖，然后也能要我什么摊商费什么的，就干这个。
0: 其实
1: 我丈夫这几年也是管我爸，我爸现在
0: 其实如果说你离婚了的话，你带这个孩子恐怕也很难。
1: 对，您说的对。
0: 我倒不是说你经济方面难，而是对于孩子的教育。现在孩子九岁了，有些底儿已经打下来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你想啊，即使离婚了，你也不可能说不让这孩子见父亲吧？如果真的离婚了，这个变态男人会用孩子来对孩子施加一些恶劣的影响来整你。
1: 他会的。真会的。
0: 所以呢，如果说一旦你决定离婚了，如果你选择不要孩子的话，我不会说你什么。
1: 我会要，但是我不一定能要来，因为我这个挣钱这个方式不是固定收入，我咨询过律师，判给他的可能性是特别大。
0: 判给他就判给他吧，很多东西，一旦选择了或者一旦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没有办法，只能往前走吧。我倒建议你可以考虑离婚的问题了。
1: 我就是这形同虚设了，这婚姻已经
0: 不是形同虚设，形同虚设无所谓。问题是你现在勉强的这种婚姻的话，会加速你儿子走向歪路。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你想啊，你儿子现在都管你叫那么难听的，对那样的他都不管。那这不得变本加厉吗？是吧？
1: 是，确实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小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100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 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

0: 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63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有件事情想跟您聊聊天。是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事情。我是离异的，然后现在处了一个男朋友。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我想再婚想要孩子，所以我把条件只要对方没有孩子，然后其他的都降低了。但是现在真正相处下来，我就觉得压力太大了。他的条件，他有一个智障的弟弟，然后现在是和他爸爸和我，就是和我未来的公公在一起生活。然后将来我就是想，这个弟弟肯定是我们管，这是一方面。但我既然接受他了，我这个我没想太多。然后现在主要他有好多外债，然后生活上，生活上的生活费都是我出。但是最近因为有一些原因，我就是工作辞了，没有工作，然后我跟他要一点生活费，就买菜呀什么的，我没多要，就一个月给我1000。他上个月勉强给了1000，然后就一直在不停的就唠叨，不愿意。
0: 唠叨些什么呢？他
1: 我这1000我都没有，我还是什么什么支付宝啊借的给你，怎么怎么地的。我觉得压力太大，然后他经常向我借钱，从认识到现在不借了很多次了。开始我就借，我就觉得他还外债啊什么压力，互相帮助嘛，处男女处朋友。但后期我就不愿意了，我希望他自己能有上进心，然后不要指望女人怎么怎么地的。我希望他自己工作上努力的，多挣点钱还外债。然后后期我不愿意，他就对我凶，就是仿佛觉得我借他钱应该的，之前的所有的他都不懂得感恩。然后我就这次我就，我就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对他有点失去信心了。我觉得这样的男朋友，我想问您，该不该继续下去啊？将来能不能幸福？因为我毕竟是二婚了，然后现在像37、8岁找个对方，一般都是有孩子或者是哪里不好啊，也不好找。然后跟他了，我还觉得很累，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现在很犹豫，很困惑。
0: 你因为什么离婚？
1: 之前的事情说起来又是一言难尽。之前我前夫，他在没结婚的时候就动手打过我。那时候我知道肯定改不了，我就要求分手。我父母比较封建，就是逼我跟他结婚。他向我父母道歉，我父母就相信他，然后彩礼钱在我父母手里。那时候10多年以前，彩礼放他手里，我的手里也没有。
0: 我大概知道了。你要离婚的时候，你父母同意吗？
1: 离婚的时候，他结婚以后打过我几次，后期打得太严重，我父母才同意。
0: 你父母后悔没呀？
1: 其实我孝敬父母是应该，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挺恨他们。
0: 我说你父母后悔没呀？
1: 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我们再反对你也是愿意，你同意你不同意能结婚，他们丝毫没有歉意。我觉得我不
0: 知道。你父母有几个孩子？
1: 有2个，我还有一个妹妹。但我们觉得他对我妹妹比较偏向一点。
0: 你挺不受待见的是吧？
1: 对，但是
0: 离婚几年了？
1: 我当时离婚10多年了，刚离婚的几年我都没找，因为我有婚姻恐惧症，因为被他打的，后期这才找的。我父母是封建，他们觉得那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你就必须嫁给他。
0: 你不说你父母了，因为你离婚的原因我也知道了，你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清楚了。我再问你啊，这个男的除了他没有孩子以外还有什么优点？
1: 哎呀，优点 我就觉得生活上对我还是有关心的地方，比如说我感冒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啊，或者出去了，他会就特意开车去接我，还有有对我才是
2: 他还有车
1: 啊，对，有车。
2: 他搞什么养这个车呀？
1: 他现在利用这个车这赚钱，就是用滴滴打车有个软件嘛。
2: 他就干这玩意儿。
1: 对，所以他我然后。而且他这个房子还是他前妻和他的名字，他房子房产证还没下来，还有他前妻的名字。
2: 他多大了？
1: 这个问题，他比我大2岁，40了。
2: 其实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哈，婚姻有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前提是生存。你找这个男人，你觉得能生存得了吗？
1: 我。现在觉得很困难，但
2: 是
1: 我
2: 如果生存都不存在了，你还谈其他的东西有意义吗？
1: 对，我想过，我是想过分手，但是我在想，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就是身体原因，就是大夫说我必须要马上调理，马上要孩子。如果是耽误时间太长，可能，然后我再想，
2: 宁可我要是帮你选择的话，我宁可这辈子没孩子，我都不会和他在一块儿。因为你和他在一块儿以后，你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能够想到，对不对？
1: 对。
2: 他以后得把你给榨干，然后你会有无穷无尽的经济压力。换一句话说，你这辈子都翻不过来身，甚至有可能日子过得越来越穷，甚至有可能穷困潦倒到什么都没有。
1: 那个肖佳老师，就他知道我手里有一些积蓄，我原来就买房卖房挣了一点钱，然后他知道我有积蓄，他总想要我给他让我用钱投资做点什么。
2: 是啊，
1: 但是没结婚，我也
2: 做点什么之后，你记住了，无外乎两种结果，一种是成，一种是败，对吧？你放心，成的话，这个男的他一定会把你踹了。因为他如果真正对你有感情的话，如果真正的爱你的话，哪怕是真正想和你过日子，对你都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成了你肯定倒霉，要败了你想想到那个时候你不更一无所有吗？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找一个男人啊，不管是处对象也好还是过日子也好，一定有两点是需要具备的。第一个是他对你好，第二个他是要有担当。不是这男人有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愿意给你花多少钱。现在问题他在这个时候就总想办法来炸你，那我觉得没有啥意思。
1: 对呀、
2: 而且以后有个孩子，他这样的人你觉得他负责任吗？你得负责他，还得负责他们家里的那些事情，你还得负担这个孩子，你有这个能耐吗？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苗头，就是你把他惹急了他也揍你。
1: 对，因为还没结婚，还没到那。
2: 你觉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他现在就1000块钱就跟你这么唠叨，以后他如果真是急眼了，你觉得他不会揍你？所以我不看好啊，我坚决反对你和他继续在一块儿。
1: 行，我明白了。
2: 好，再见。
1: 谢谢您，校长。
0: 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校长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小江，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 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07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好，你好，笑江。
2: 你好。
3: 嗯，我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我想跟您说点事儿。
2: 嗯。
3: 啊，那个，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很欣赏，我也从中很受益。
2: 直接说你的事儿好吗？
3: 啊。啊，我说说我儿子的事儿。我儿子结婚吧，15年了有，现在吧和儿子媳妇就两地生活，儿媳妇在美国。儿子在沈阳工作，嗯，刚开始出国的时候吧，儿媳妇儿是一年能回来2趟，嗯，然后呢，就是一年能回来1次，这几年呢，2-3年了，他也是不回来，就始终也不见回来，儿子对这个事儿呢也很为难，说怎么办呢？他迟迟不回来，我们做老人的也着急，你说。离吧他又不回来，不离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呢？我就想和笑江您说说，这种婚姻还能不能维持呢？
2: 能啊。
3: 还能维持。
2: 能，因为你儿子并不想离婚。
3: 我儿子吧，他是一个挺重感情的，而且他挺忠厚，他对他们家呢是可以说是尽职尽责，
2: 嗯，
3: 但是儿媳妇呢他也不说实话，孩子也不要，就这样的，就是牛郎织女的生活，你说是怎么办呢？
2: 这儿媳妇不是你儿子选的吗？
3: 是，
2: 是不是？
3: 他是在高中的时候选的。
2: 对呀，你高中选的，到结婚的时候处这么多年了，是吧？儿媳妇是自己选的，咱说他既然选择这样的了，他就意味着他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呀。
3: 那他现在他也是不愿意的，
2: 那
3: 不愿意。
2: 那你当妈的，你当妈的什么办法都没有。我觉得你儿子所谓的不愿意，更多的可能是为了敷衍你。
3: 儿子说了，我想跟他俩离婚，可是他就是不回来，我有什么办法呢？
2: 嗯，对呀，那你他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
3: 那要是像他这种情况，两地分居，要是上法院直接起诉呢？
2: 那可以呀，那可以呀，最起码咱们能试试，能问问呢。
3: 只能是这样。
2: 你儿子啊，做什么的？
3: 他现在他已经那个儿媳妇是移民，是美国人了。
2: 你儿子现在是做什么的？
3: 儿子在社区工作，管这个环卫的。
2: 啊。
3: 他吧，我有时候跟他说，他说我现在工作忙，我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
2: 不是他没有时间想，而是他没有勇气去想。
3: 是他没有勇气，
2: 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3: 他们家吧是这种情况，他爸爸吧，
2: 谁爸爸？
3: 糖尿，就是这个儿媳妇他爸爸糖尿病，这个脚趾头烂，然后双腿锯断，这已经离开人世了。完了，后来他妈妈的就是，得了几次是脑出血，现在一直是植物人，是植物人，他姨伺候他，但是他姨呢是三天两头老是回家。就得我儿子伺候他，所以我就面对这个家庭，孩子回到家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面对这种情况，你觉得有意思？他说有什么办法呢？还有没有办法？
2: 你看你跟你看你看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都咳嗽，你想咳嗽吗？
3: 我刚才吧，我一般不咳嗽。
2: 对呀、
3: 啊，
2: 你刚才你想咳嗽吗？你也不想吧，对吧？你控制不了，
3: 是
2: 这种事情啊。这么跟你说啊，说一千道一万，他还是你儿子自己的事儿。而且呢，他和他爱人之间的事儿，恐怕并不像你想象中或者你说的这么简单。你儿媳妇儿出国几年了？最少得有五年了吧？
3: 得有八年了。
2: 八年了啊！我说最少有五年了，就是。当时你儿子放他走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已经预想到这样一个结果了。
3: 其实是儿子上他儿媳妇从美上美国，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国家。那个时候呢，是我们拿钱，儿子说出国，后来他走了，儿子没去。
2: 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现在呢，这么跟你说啊，
3: 啊，
2: 你就告诉你儿子一句话就行，说我们做什么事儿吧。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也得要自己正常的生活。
3: 对，这句话说的对、
2: 就把这句话告诉你儿子啊、好吧，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儿子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3: 儿子就说他回不来，
2: 他说我不相信，这是你转述的，知道吗？
3: 是，
2: 我不知道你儿子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你像我跟你聊天，我知道你真实想法是啥。我没跟他聊过天，我只能说通过你对他的理解啊来传递给我这儿，这个我不能根据你的理解来做判断，那没用，容易把你引到误区上去。所以我只能说告诉你怎么做，我不能告诉你儿子怎么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带给你的儿子啊。是吧，你不就是合计吗？你说儿媳妇也不一定能回来了，你是咋得有一定啊，我儿子也不能老自己过呀，该要孩子还得要孩子，不就这些事儿吗？
3: 啊，对，
2: 对不对？所以把我这句话带给你的儿子啊。哎，好，再见。
3: 谢谢啊。
2: 哎、嗯、哎、再见。哎，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 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31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江老师。
2: 你好，
4: 我今天，哎呀，跟你说话，肯定没打过电话，心情有点激动。
2: 嗯，慢慢说。
4: 我就搁今天的事儿上说吧，完再上前说，都不知道搁哪说。
2: 想说啥说啥，你先说好吗？
4: 我有个儿子，34了，他就是结婚有六年了。我有个小孩，现在他们两个的和我儿媳妇的婚姻，他们出现点状况，也我认为是不是啥状况，咱们是能存的，你都是过这个，就是这个这种的小日子，不像人那种的，就是那富有的家庭，也不是那啥，我是单亲家庭。完了的呢，刚开始结婚那几年呢，还也就行。就是打今年吧，我儿子出去打工，打工呢，哎呀，赚点钱呢，都是他搁家带那个孩子。我有一个5岁的小孙女，他们到我们家是二婚的，还带了一个。过这几年吧，完了的打工赚那个钱吧，也以前是养猪来的，养猪完赚点钱，也6000不给什么钱，反正吧，货了本钱净，猪卖完了钱没了，6000不给。现在呢，拉了6000的鸡佣，都没给。完了的嘛，个人的吧也该。我他们结婚几个月之间，我就寻思，搁家我怕产生这种矛盾，都在家有孩子。我说的，我出去吧，就是出来打工了。我说也减轻他们的一部分负担。在我前出来那几个月，他蜜朝我要钱，在这4年当中，哪个月就给他打钱，我就是能存，也寻思儿子说的不挣那老些钱，完了还得4口人呢，他们就算，负担的也挺重，完了的哪个月呢，我挣这个2000块钱都给他们一半，就打今年。出去，他我儿子出去打工吧，挣钱也都给他，给他的呢，该做什么啥也不花，就是他好打麻将，还是抽烟，就是家庭这种的也不顾。完了的吧，现在就说的离婚。
2: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4: 嗯。
2: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4: 34了。
2: 为啥找个二婚的还带孩子的？
4: 哎呀，那时候咱家庭不行，
2: 哦、
4: 完了自己找的，就是在北边有一个厂子、
2: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自己找的，我知道了。现在因为啥事要闹离婚？
4: 就是他，我儿媳妇儿还是挺追求现实的生活吧。嗯，完了的钱总不够用，不那啥，挣多些也不够，卖多些也不够，整
2: 是他要离婚，是你儿子要离婚？
4: 他要离婚，不是我儿子。
2: 你儿子想离婚不啊？
4: 我儿子，我今天我就问他了，嗯，那天他就是
2: 想还是不想？
4: 他说过不了一块儿了，他也想离
2: 啊，太应
4: 也过不了了。
2: 来，听我说啊，太应该离婚了啊。否则的话啊，这个儿媳妇儿能把你们家骨髓油都炸出来，到最后还得一脚把你儿子踢跑。
4: 嗯、是啊，完了我就这么考虑的。完今天他们都去那嘎达去了，就离婚那块儿。
2: 嗯。
4: 完了的，他又不离了，不离呢。我儿子一看着小孩，再一看着他这么的啥的，心情远了，心情远了呢。我儿那意思呢，哎。就说的让我这不是出来打工了吗？我现在，他说的叫我回去打，回去给他带孩子。我说我回去带孩子倒是可以，你们要是好
2: 好过你要问我啥？
4: 嗯？
2: 你问我啥？
4: 我想吧，我都是我不知道咋办了。嗯，我是回去，我还是我
2: 不
4: 回
2: 去，
4: 不
2: 回去，
4: 回
2: 去而且从、
4: 哎、
2: 不回去，而且从现在开始不再给他们钱了。
4: 嗯，就是。完，我儿子的意思就是说的，像我当妈的对他不负责任、不管似的。我甚至我还
2: 该和您说的我都说了。
4: 嗯，
2: 如果你要狠不下来这个心的话，对不起，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4: 嗯、
2: 啊。
4: 是，好好好，
2: 再见。
4: 你小孩我也不能给他回去带吧？
2: 不能。
4: 嗯，
2: 再见。
4: 嗯，哎。
2: 听众微信名叫王姐发来微信说，我就爱听笑江节目，每天都守着听，笑江特别会开导人，有时候想不开啊，一听心结就解开了，听完心情特别好。木野说，我是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 十，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响应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新华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

0: 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7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全家都是您的忠实听众啊。现在呀，有一个事情很纠结，我给您打电话哈，就是我的孩子教育问题。
0: 说吧。
1: 那个按理说吧，我的孩子今年都27岁了，大学毕业以后啊，工作也很稳定。对象也处了，也非常好，计划明年要结婚。可是近半年呢，我发现孩子哈，每天晚上啊，无论几点回家，就是玩手机。一玩手机玩到12点以后啊，甚至有时候玩到凌晨2点。你说我要过问吧，考虑孩子大了有自己空间，但每天孩子这样下去玩物丧志，我也想工作没目标，将来咋办呢？所以当妈的有的时候心着急呀、着急控制不住心情的时候，说他两句，给他讲一讲，这么下去了，将来身体呀、工作呀，你把时间都给浪费了。孩子有时候不爱听，一说有时候就急眼。
0: 你这孩子男孩女孩？
1: 男孩啊。
0: 多大了？
1: 今年27了。
0: 好了，我们俩谈谈什么叫教育啊。
1: 好。
0: 比如说一个孩子 啊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得教孩子吃饭吧。
1: 是的。
0: 如果这孩子11岁还不会吃饭的话，你会教他吃饭吗？不会，你得领他去看病。是不是？
1: 是。
0: 孩子11岁如果不会吃饭的话，那就不是你教能教明白的了，他是身体有问题了。就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要教育孩子不同的内容。你所谓的玩物丧志哈，我觉得20年前这课就应该教完。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教完的话，对不起，20年之后你再去教一点用都没有。您说对不？孩子7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教会他什么叫玩，什么叫玩物丧志，什么东西该怎么去处理。20年之后他研究生毕业了，你再去教他这个东西，那就不叫教育，那就叫唠叨。
1: 对对对，现在我一说他就说我唠叨。
0: 对，所以不要亵渎教育这个词。如果你的孩子研究生毕业了连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的话，对不起，他念不念研究生啊，那都没啥大用。我相信他应该有这个分寸，我也相信他有控制自己调整自己的这个能力。因为有些事情他长大以后，有些事情你能跟他交流，有些东西你跟他就交流不了了。因为啥？因为没用，因为也不需要。即使是需要你再去教，那我告诉您也一定起不到这个效果。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一个11岁的孩子，如果你再去教他吃饭，对不起，你得先把他病看好。您说是不是？
1: 哎呀，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天天看着他这样做哈，这个也心疼，完然后又怕身体搞坏。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你自己的心态的问题，也是你自己，这么说吧，自己能力的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你还没学会怎么当妈。你仔细再往前想一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上学，咱就以上学为例，其实你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换一句话说，有你5-8没你也40，有你他也读研究生，没你他也一样上研究生。你太高估你做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所起到的作用。
1: 肖阳老师，那您说我现在这种情况跟怎么样做才能跟他很好的沟通一下？
0: 不管的这些小事儿，
1: 小事不管。
0: 对。知道吗？如果孩子有很困惑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工作选择，我的人生方向，比如说我情感的相处啊等等这些有关人生的话题，我们呢借助于做父母的经验，包括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对人生的理解，可以和孩子来进行交流和探讨。 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对，
0: 啊，而不是你所掌控的一个玩具。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再和孩子交往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畅通了。有很多时候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他其实就像你，比如说你是老师啊，老师，你是一个小学老师，你想一想。你会要求孩子们这个那个，然后会教孩子们这个那个。那么这孩子大学毕业了，他再回来看你这个老师，你再和这孩子交流的时候，你会拿出你像当年他在三年级的时候那副面孔来教育他吗？
1: 那不能。
0: 不会了，为啥？他长大了，甚至他在某些领域里面比你还强。
1: 没看出来强哪，现在就是跟他沟通不了。现在包括、
0: 如果你连孩子啊、一点都没看出来他比你强在哪儿的话，那你啥都不用干，知道吗？就像说养个小狗，这小狗已经断气了啊，断气三天了，不用再去看医生了。再见。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8759的这位听友，你好。喂，你好，你把你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3: 已经关掉了。
0: 您说吧。哎，
3: 那个，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家老头老爱看淫秽录像，我挺烦的，不知道怎么说啊，我说了几回他也不听。
0: 在哪儿看？
3: 搁家里。
0: 那你就别看就完了呗。
3: 那不想让他看。
0: 那你没有权利控制人家呀。
3: 啊。
0: 为啥不想让他看呢？
3: 我特别反感。
0: 不是没让你看呢。
3: 那我没资格管他呗。
0: 不是没资格管他，是你能不能管得了他。你像说比如说一些学校啊，老师你说有资格管学生没？
3: 我都想
0: 你我您问您回答我的问题，老师有资格管学生没？
3: 有啊。
0: 有吧，但是有些学生啊，老师就不管了，就放弃了。
3: 我都想跟他分房子住了。
0: 行啊，太行了。
3: 我时间长了就离开了呗。
0: 你今年多大了？
3: 快70了。
0: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了？
3: 40年。
0: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毛病的呀？
3: 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他搁哪儿整的这玩意儿啊？
3: 是他父亲留下来的。
0: 他父亲留下来的。他父是不是那种老的那种录像带呀？
3: 就是那个哑谜那个影。
0: 我是说是用什么放的？是盘的还是什么？
3: 别。
0: 他父亲去世多久了？
3: 去世不到100天。
0: 哦，那他父亲搁哪整这玩意儿呢？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年龄挺大了吧？
3: 嗯，

0: 百岁了吧？
1: 90多呀、
0: 啊。哎，你跟你丈夫谈这事儿的时候，他咋说呀？
1: 我要说的时候，他就不看，完或者我不在家的时候看。
0: 不在家的时候看，你咋能知道呢？
1: 我看那碟，我知道动的。
0: 哦，你以前退休之前是做警察的吗？
1: 我不是，我就是一个工人，搁单位门卫的。
0: 门卫的，你看还是看着嘛，是吧？你单位生产啥的，是不是谁也偷不走你单位东西啊？
1: 你生产水泥产品的
0: 砖头啊？我为啥要跟你说这些事儿呢？啊，咱们说，你丈夫本身他自己看这个东西，不违法。
1: 啊。
0: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让他看，也有充足的理由。但是你要想到你自己的年龄。什么意思啊？这么大年龄了，你再想去改变他，你或者再想去教育他，一个是没有必要，另外一个也是没有可能了。这个道理我觉得您应该能明白吧。你现在呢还给自己找不自在。什么叫找不自在呢？他看不看，你不在家，你还非得要探一个究竟。你自己回忆一下，您今年都68岁了，你说你这一辈子是快乐多呀还是痛苦多呀？我相信你快乐的事情不会太多，你快乐的日子也不会太多。为啥这么说你？因为你这个人太过于较真儿，太过于偏执了。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事情，你越是去较真儿，反而越得不到好的一个结果。你想一想，你跟老伴儿已经过40年了，对吗？
1: 嗯。
0: 还能再过一个40年吗？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得不愉快，有意思吗？
1: 嗯，那我明白了。
0: 啊，就像说你老伴儿就喜欢吃大蒜，啊，你就不吃大蒜，那你咋的非不让他吃啊？他吃的时候你离他远点不行吗？
1: 嗯，我知道。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0: 哎，
1: 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

呀呀，这南平县应该没有比自己官大的，好像也没有退休高干，这位哥们儿是哪根葱啊？啊！等他弄清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他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火，只好当没看见，随便转了转，连饭都没吃就走人了。知县擦干了冷汗，就去找海瑞算账，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听着他骂也不顶嘴，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便行了个礼，回家吃饭去了。软硬不吃，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你能拿他怎么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利千仞，无欲则刚。因为无欲，所以刚强。海瑞确实没有什么欲望，他唯一的工作动力就是工作。在他看来啊，自己既然拿朝廷的工钱，就要给朝廷干活，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这样的一个人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想不升官的偏偏就升了，还是破格提升。嘉靖37年，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此之前，海瑞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花名册上能不能找的名字都难说，现在竟然连升6个品级，成为了7品知县。无数举人拼命钻营，送礼拍马屁，几十年如一日，无非是想捞个知县退休。海瑞干了4年，别说送礼，苍蝇都没送一只。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升官了？这个原因呢比较复杂，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向上着力地推荐了他。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育，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干出了成效，这已经充分证明他的能力。对于帝国而言，马屁精固然需要，但那些是拿来消遣的，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大员们心里都有数。于是啊，海瑞揣着那份任命状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在那里，他将开始新的传奇。在这城门口啊，海瑞见到了迎接他的县里主要官员，包括县城主簿、典史，当然了，也有教育，这个个个是笑容可掬啊，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样，并纷纷呢捶胸顿足，叹息海县令怎么没有早点来。这些仁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叹息当初为什么没有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这俗话说得好啊，新官上任3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漏规一概废除，大家呢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所谓漏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是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啊，使用最频繁的有2招，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令箭踢壶。那么这个具体方法呀，之前咱们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漏规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到了海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上瞒朝廷下载百姓、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完美体系。我们说过呀，这个明代的官员工资啊是很低很低的，虽说勉强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

0: 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啊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节约，那就是要他的命啊。那么海瑞呢，就打算要他们的命。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啊，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了。大家开始啊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他们相信呢，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但日子啊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步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是穿堂入室啊。完了完了完了，看起来这兄弟啊是玩真的了，不但是火把呀，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的火焰燃烧你我。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不久后啊，这个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也请假了，就那都头啊，县里的捕快都头啊。总而言之吧，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这既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我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啊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没有师爷啊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啊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管治安的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啊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起来了，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啊，浇水施肥，连菜钱呢也给省了。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那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的是县太爷，估计啊丐帮长老都不信呢。情况就是如此，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啊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儿，要是被政府开了除，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而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吗？久而久之啊，大家逐渐习惯了这个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入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因为他们发现呢，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油水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边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的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道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淳安县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但这笔钱生死攸关呢，是绝对省不得的。 这个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啊，至少呢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啊，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啊，绝无仅有啊，55两。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这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那么这个纪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啊，上路时啊，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呢带着几张大饼啊，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要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因为这个驿站呢是朝廷的啊，凭县衙的介绍信呢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夜。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一顿的饭也省了。遗憾的是啊，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因为海瑞先生瘦啊，还是精瘦。怎么说精瘦呢？你可以参考海瑞先生的画像啊，他吃的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与得罪这京官相比啊，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儿，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啊。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啊，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啊，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个半个月，还要准备很多给门房的红包。但小人物呢，他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不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的挣了好几千两银子。说到底呀，这事儿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然他本人也贪，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呢，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话说胡公子啊，有这么个习惯，旅游。当然他的旅游自己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一路吃一路拿，顺便挣点零花钱。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知府知县盼着他去，毕竟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的，反正招待费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呀？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呀，国家的钱也是钱的，绝对不能乱花，对此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呀。在一次游览途中啊，这个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啊，就此开始。这个消息呢，就很快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作甚？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呢，请胡公子用饭。海瑞先生自己吃糙米饭，喝咸菜汤，他招待客人的标准呢，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传来呀，这个胡公子是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儿，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一声： 还反了他了，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这个天才的创意啊，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见没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本来就不待见你，竟然还敢逞威风，打不死你个兔崽子。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反正有人背黑锅，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虽说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啊，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呢，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人打完了，眼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打着人家的儿子，抢着人家的钱，还不收拾您，哎嘿、哎，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海瑞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需害怕啊，这件事情他能搞定。怎么搞定啊？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还未必理你呢。不用不用不用，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要一封信而已。哎，事情啊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一封信足矣啊，奇迹啊。现在呢，我就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啊。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事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冲入国库，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让你发落。胡宗宪看完之后啊，哭笑不得呀。此事呢，就此不了了之。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依然炕他的窝，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后啊，又挨了他老爹一顿臭骂，从此旅游兴致大减呐。这是一段为很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重要信息。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却并不是个笨人，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而隐藏的更深的一点是，胡宗宪呢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胡宗宪呢要收拾他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总督要整治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的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他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却实在是个好总督。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但说到底还是因为遇上了好人。下一次啊，哎，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说来惭愧，这个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就以严党为例啊，其实严嵩的手下呢很多，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20多人。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哪三突出啊？就是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那么在极品坏人中呢，突出坏的掉渣的坏人，啊，这就叫三突出。那么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那么其中的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跑龙套。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然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啊，真是机缘巧合。那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呢，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嘉靖39年，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严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手电也找不出闪光点呐。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简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路过。海瑞啊，不想接待啊，也没钱接待，希望呢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啊，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呢，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呐，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不过呀，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的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这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吗？啊，卑职想来想去啊，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儿，发现这哥们是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咬牙绕道走。海瑞啊，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啊，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呢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2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人人都知道啊， 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吃菜，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呀，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呢，接过肉一声不吭的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啊，哎呀，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海县令竟然买肉了。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于是啊，在之后召开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看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似乎很可笑，不是吗？我不觉得。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呀，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的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这和发年终奖金无关，要知道啊，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儿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略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啊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南县的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啊。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你到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啊，祝你一路顺风吧。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完了完了完了，彻底的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啊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呢，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嘉兴的官员们呢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通通去找啊，务必要把海瑞赶走。很快啊，这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呢是督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燕茂清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 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啊。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位置，并接到了吏部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兴国是个穷地方啊，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啊，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
2: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0: 根据燕茂卿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燕茂卿的直觉啊，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呢，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政治的人，自然呢就有欣赏政治的人。朱亨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啊！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当了副部长。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亨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危机。此时呢，他49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啊，也是他的宿命。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呀，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名闻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呀都不会相信。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的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儿，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此时是嘉靖43年，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了。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啊！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啊！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书，用他的正直痛斥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在明代啊，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呢，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的是谁， 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啊，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呢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啊，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醉、杨

0: 约、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的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打个半死。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事实证明啊，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嘞。基于这种动机啊，在骂人的时候，这个诸位言官呢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得好啊。海瑞偏偏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他不是不清楚逞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呀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进去啊，凑合能用就行。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啊，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他说，别忘了到时候把我放进去就是了。如果说杨继盛是死活，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进山崖那叫十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啊。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什么呢？自己的情节啊，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啊，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因为皇帝啊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嘉靖皇帝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书看了第二遍。嘉靖不是个笨人呐、啊、他知道啊，这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书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于是嘉靖皇帝发出了自己的感叹，这个人呐、啊、大概算是比干吧。哎，可惜啊，我不是纣王，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厥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啊，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看起来呀、啊、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要知道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这个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了火，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呢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呐、啊，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儿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好人呢，平日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呀。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啊，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埋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啊。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此人的目的呢，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中了他的圈套。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呢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啊，比如这个徐阶同志。那么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呢，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房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呢，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了自己门生袁伟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儿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的还要和这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伟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44年告病回了家，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叫严诺，一个叫李春芳。严诺兄就不必说了，他于嘉靖44年入阁，只干了8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这位李春芳同志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在几百年后看来啊，作为嘉靖26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士珍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啊，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 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呢，徐阶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呢，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嘉靖45年3月，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经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璞。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自打嘉靖20年，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儿。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的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过去。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威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盘棺。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衍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啊，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直到嘉靖31年，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豫王府的检官。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儿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他。自从嘉靖28年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豫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豫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的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豫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就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豫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啊。那么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豫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10几年的时间里啊，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2: 面包呢会有的，烧饼呢会有的，皇位呢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啊，也还有我。
0: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豫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豫王很感激高拱，关于这一点呢，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那是三品官呐，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 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啊，嘿嘿，与你严嵩何干？等到嘉靖41年，严嵩退休了，徐阶当。

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啊，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傻子也知道这都是虚接贴吧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说句实诚话，这个徐阶对高拱啊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这个皇帝大人呢，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的出乎了徐阶的意料，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呀，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这个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呢，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待在西院。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的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待在西院的值班房，且赖着不走。终于有一天呢，这个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儿待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儿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啊，那边要有人盯着。于是内阁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看见有人呐主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呢不能去。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璞都是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啊您交给我们就是了。徐阶当时就发火了，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啊也有点阴阳怪气儿，所以20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所以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啊并非如此。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能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誉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啊，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儿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誉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账，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啊，终于糊涂了一回，
他没有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有拉拢他，反而

是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更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璞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和他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信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祥康信老听众朋友都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广播。我还是要跟大家呢再说一说呢，这个针对于祥康酒啊，平时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既然讲到了祥康酒的功效，祥康酒的修复能力，还有祥康酒呢它对我们身体呢所起到的最有作用的这个三大功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说祥康酒我们在饮用的时候是不是有禁忌，这也是很多祥康朋友们大家感觉到疑惑不解的。比如说有的人患有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呢像牛皮癣，这医生啊三令五申就讲了，说你这病啊一定要记住忌辛辣，其实这个辛辣呢，这个酒呢就被包括其中了。像有的人呢像骨头坏死，医生讲了说这个无节制的饮酒它可以造成骨头坏死，所以你这病呢一定是忌酒的。还有的人呢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像肝病，那对于普通的白酒大家是一律被禁止的。所以说被禁止的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所提供的同样是以酒这种形式出现的，只是呢它是祥康的保健酒，它里面所具备的这种成分也是绝无仅有的。那大家容易呢以偏概全，或者说呢都被统一给否定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祥康酒的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当大家通过这些天的广播了解了祥康酒它不是普通的白酒，因为普通的白酒呢都是耗氧的，消耗我们血液当中的养分的，而唯有呢祥康酒它是抗氧化，也就是延缓衰老，并且它不消耗我们血液当中的氧，对我们的细胞呢它有补给能量的作用。当细胞的能量补给充足了，延缓衰老了，并且可以呢改善我们身体当中由病灶而受损的组织的时候，它对我们身体是起到了实际的修复能力。所以这样呢跟大家说明了讲通了，大家就知道了祥康酒不是普通的白酒，它对于我们身体是起到实际的修复的作用。

0: 因为你看不见、摸不到、闻不到有任何其他的区别的这种酒，你再涂抹在身上，变化就非常明显了。因为当酒完全的被皮肤渗透、吸收干了以后，在皮肤的表层会有一层白霜，这个霜其实显而易见就是香港酒当中的成分没有完全的被吸收进。那怎么办呢？继续喷上香港酒，我们在原有的抹香港酒的地方来进行按摩，加速以及香港酒的渗透，还有呢这个醋波氨基糖的吸收。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更能彰显出来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体现。但是这个东西吧，它也受外在的影响，比如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这个白霜呢出现的就会少。如果冬天天气凉的时候呢，这白霜可能出现的就会多，它受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一点大家明白和知晓就可以了啊，不代表说这个夏天是不是酒的成分就少啊，冬天酒的成分就多，不是，它受外在的条件的制约。知道了在饮用香港酒的时候呢，它不是其他的像药物一样啊，没有太多的禁忌，只是呢大家对于酒精有没有过敏史，或者说能不能喝酒，有的人说我一喝酒我这身体就受不了，那你就可以慢慢的外擦外抹，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但是它对于脏腑器官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害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应症，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确。可是我们在饮用的时候呢，孕妇不太建议大家去喝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只建议外擦外抹，不建议去喝。因为孩子小，细胞啊本身就比较圆润和饱满，就不需要去修复，或者说也不需要去延缓衰老了，只是针对于一些病灶我们起到呢皮肤渗透的这种能力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提醒我们香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就是说这个针对于酒与抗生素之间啊，不能够同时间来进行服用，至少呢在2到4个小时之内大家不能去用。比如说你饮用香港酒，虽然说它不是普通的白酒，但是它也含有酒精的成分，在喝香港酒的过程当中啊，你不能用抗生素，无论是药物还是针剂，一定要错开时间，至少呢要隔2到4个小时以上。那最好呢就是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要去饮酒，无论是香港酒也好或者普通的白酒也好，因为抗生素和酒它会发生冲突。那这一点呢我们也请我们香港朋友们呢一定呢要加以注意，对我们健康来说呢是非常有大的帮助。如果这个同时去使用的话呢，对我们健康损害非常大，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以这样的提示。除此之外呢，一般呢针对于香港酒的饮用方式，我们建议大家呢是1天2次，这个时间呢建议大家是中午和晚上各3钱。但是中午具体的时间，晚上具体的时间，一般呢建议大家呢就是中午的饭前或者饭后，晚间呢睡觉之前。如果你在饮用的时候，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作息时间来进行固定，但是一旦固定了以后呢，我不希望你随随便便的就把这时间呢就改变了，或者说这个窜到这个其他的时间点了，这样就不能够形成定时定点定量这个原则。如果大家掌握了以上的原则和内容，也了解了这些天我们在广播当中所跟大家讲到的香港酒的真功实效，我觉得如何去饮用啊，香港酒在我们身上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就通过时间来进行慢慢的验证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剩下更多的时间交给全国的香港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中秋与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 赠送

0: 灸两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两个加祥康磁疗腰带一条，或者赠送辅酶 Q 10两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啊，老师你好，就说我是从2007年年底偶然从车上，我开车的，偶然从车上听着的收音机，听着你讲话吧，就是也不知道，我就乱按了，按了一下就有个收音机里面说的这个声音啊，特别吸引人，
3: 是吗？
2: 好像我跟你有磁场那种的嘛，老师。
3: 当时有那么吸引你吗？
2: 啊，就那么吸引，我就站到一边了，把车开车走的呢就不走了，就把车停到那，因为他走不是声音不好嘛。
3: 啊，就信号不太好是吧？
2: 啊，也听不了那么清楚，然后我就把车停到一边了。
3: 嗯，
2: 停到一边在那儿停，就一直听完，第一次听就一直听完。
3: 嗯，
2: 我也不知道是哪的台，当时
3: 啊没找准台，但是
2: 啊没找着，
3: 光是听到这个声音了。
2: 啊，就听结束了。
3: 嗯，
2: 我结束完，我开上车回家，我的一天往返两趟，就是100多公里嘛。
3: 啊，
2: 就再也找不着了，一天之内我老找，回家老想，老找就找不着。
3: 嗯，
2: 你知道着急的，到第二天就去买了个收音机回来。
3: 嗯，
2: 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回来，我车上收音机不是怕听不好嘛。
3: 嗯，
2: 就一天再找那个台，就没找着。
3: 这个执着呀。
2: 找了两天没找着，你不知道那个执着啊，王涵老师。我现在知道你是王涵老师，那阵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哪的台。
3: 嗯，
2: 我就在那儿找，
3: 就是一耳朵之缘分哈。
2: 啊，也没找着，偶然哦，到第三天又找着了。
3: 嗯，
2: 找着我就锁定它，
3: 拿
2: 在收音机里啊，就锁定，每天到那个时间就听。好像我现在的执着就是跟你，好像把你，你猜我把你在我心目中当啥了？
3: 嗯，哎呦。
2: 真的吗，韩老师？
3: 太过奖了，没有。
2: 哎呀，真的，在我心目中，
3: 嗯，
2: 我为啥我听你的声音执着成这样？我现在一天每天要听3-4遍，不是听一遍，反复的听，啥也不干，只要有时间就坐那儿反复的听。
3: 那你告诉我，听广播你最想需要什么？你听到了什么？为什么会满足你这么强大的这个吸引力或者说好奇心呢？
2: 王老师，我说心里话，我听到你的广播以后，我慢慢把我人生改变了，把我自己，首先把我自己改变了。
3: 怎么改变的？
2: 我这个人啊，我一个字也不是，我是急性子，就是做事啊，特别的要强那种的，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不会说普通话嘛，韩老师。
3: 我能听清，就是你那人特别刚性，你不觉得吗？缺少女人的那种阴柔之美。
2: 不是女人，就是
3: 特别刚啊。
2: 人
3: 女汉子吧。
2: 嗯嗯，
3: 是不是女汉子？
2: 是，人都说我是不是女人的女人。
3: 嗯嗯，
2: 就净做的男人是不做，我就听着你哦，就把我改变了，就改变成个就说是女人了。刚开始听到就每天听完掉眼泪，就好像在说我呢，我就觉得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你在说的好像就是在教育我，
3: 就在教育你，把每一个事儿好像都跟你有关系。
2: 哎，就好像是领漏的，就是说不听你的话，就好像哪边做的事没有头脑没有头绪了，一听着你就心里安慰了，然后呢就感觉哎呀好像就有个领漏人了那种的。哎呀，执着成那种的，就特执着啊。我说我先买产品，用上这个产品，因为我自己的体质我自己知道呢。
3: 对，
2: 就病特别多，也不是大病，反正就是困扰我的吧，特难受，自己知道呢。哦，
3: 对，
2: 谁也不知道，看着我是好人。
3: 嗯，
2: 实际我特别多的毛病。
3: 嗯，
2: 到处在调理，到处在吃药，吃药吃的把胃都刷坏了，也没治好。可是听着你的呢，就自己调理。
3: 嗯，
2: 慢慢的心态首先改变，我自己现在也跟着你学啊，学的好像特别那种能忍让了，能退了，
3: 不那么急躁了，
2: 不那么急了，
3: 也不那么强势了吧？
2: 啊，对，不强，从此有好多事我都放弃了。
3: 对，有些时候啊，我们原来太刚的时候啊，做出事情咄咄逼人呢。
2: 对对对，是
3: 不给别人留机会。
2: 是，
3: 那你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呀、啊、就容易把身体呀、啊、全都损坏了。
2: 是
3: 是不是啊？
2: 就
3: 太刚了，刚到一定程度不是容易折了吗？
2: 是，就是的，就到折的机会了，来拉了一把没折。
3: 那你现在你觉得上快车这个心态转变以后，什么一切好像都随之改变了？
2: 都好了，都转变了。就上了快，我天天听你听得入迷了，然后就慢慢的改变自己吧。先改变自己吧，不要找别人的毛病。
3: 对，
2: 先找找自己的毛病。
3: 修内在嘛。
2: 啊，
3: 向内看是吧？
2: 啊，就听你，我要不我说我没有上过学，我没有文化。
3: 嗯。
2: 可是我觉得我太好了，碰着这么好一个，把我从悬崖上拉回来。
3: 嗯。
2: 拉的我现在哦，王涵老师一点毛病也没了。
3: 好。
2: 啊，确实的，我就说，哎呀，好像我现在见了个人有毛病，我恨不得给他抓着治好呢，就那种心情。
3: 特别迫切的告诉他，我从前跟你是一样的，现在我好了，
2: 啊、
3: 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学。
2: 是
3: 啊，因为我们看不得半点别人受委屈，尤其是身体当中有病痛。
2: 是，
3: 咱们的心情是一样一样的。
2: 真的，王涵老师，我只是说真真切切从我内心，因为改变的我太多了。
3: 没错，
2: 确实改变的我。
3: 嗯。
2: 就从我自己的身体，我先说我自己身体的改变啊，我从头到脚，全部身上长骨刺。
3: 哦，
2: 你说多难受呀！颈椎的骨刺排好几次片子，说我骨刺搭桥了，给我做手术。我说不用做，我也自然疗法。
3: 嗯，
2: 我不敢说，我回来自己心里默默的，在那儿想。
3: 那你告诉我，你自然疗法怎么做的，把这么严重的颈椎改善了？
2: 我说有人教我呢。
3: 嗯，
2: 我怎么做啊？每天就是你说的那个椎类风泡酒，泡酒，然后天麻鸡血汤、朝天椒泡酒搓，拿热敷，
3: 对，
2: 拿醋汤，就种种这些方法，调的现在几乎算好了，我能坐到那儿开7个小时车。
3: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加重的，有没有身体的反应？然后这个一段时间又没见效，大到平台期的时候，你都怎么挺过来的？
2: 哎，我相信，我听你，因为我让你的执着好像改变我了，我相信能好。
3: 嗯，
2: 我没有相信它不好，最重的时候我头都走不住。
3: 啊、
2: 哦、啊！我就说我这个身体支撑不了我头了，我就那种想，可是我还坚持。
3: 对，
2: 扛大树，万步走，不是万步，两万步。每天锻炼，我腿能扎到头上来，拉筋。
3: 嗯，
2: 自然疗法，我自然所有的疗法都在做，推腹。
3: 嗯，
2: 我便秘最长时候一个礼拜不便。
3: 嗯，
2: 就是所有的产品，我就是说保健品，我全用过了。
3: 对，
2: 也不敢说人产品不好啊，老师，就说我自己的体质实在是不好。
3: 嗯，
2: 脚凉到这个脚跟。
3: 嗯，
2: 我的脚。从脚底量到这个腿的腿弯子上面，我关节大夫不让我走了。
3: 嗯，
2: 让我坐到床上不要动，一动我腿该动不了了，要坏了，要给我做手术把关节拿掉换了。我回来用这自然疗法，我还老师全好了。我现在切戒指切一个小时，每天切一个小时戒指。
3: 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你从前的你吗？
2: 就啊，人见了我就说我是魔鬼。我们朋友都说我像魔鬼。
3: 其实
2: 魔鬼身材，
3: 他是这个褒义，可不是贬义。
2: 好意好意，这都朋友。
3: 对，
2: 说现在成了妖精了，成了魔鬼了。
3: 六十多岁了，
2: 成魔鬼了，63了。开车开一个小时，我没有超速的时候，我能跑200。
3: 哎呀，你不是要跑啊，你是要飞呀、啊。
2: 对呀，人就说我能飞了，长了翅膀能飞了，这真是这么个玩意儿，老师，你说谁的功劳呀？真的，我心里在想谁的功劳呀？
3: 听我说啊。
2: 我
3: 只是一个老师，我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我告诉你，我不是说我当你面啊，我这个怎么样啊，我只是要告诉你，你最应该感谢的人其实真不是我，是你自己呀。
2: 哎呀，没有你我不会这样。
3: 如果
2: 没有王涵老师你我不会这样。
3: 你听我说啊，咱们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像你这样的香港人，我说的对吧？
2: 对对对，我每天
3: 为什么有的人就像你一样，你变成魔鬼了，但有的人他可能还掉队了呢。那你说你们都感谢我，你们不感谢你们自己的话，你们不会坚持有今天。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是你们的执着，是你们的毅力，再加上我的好方法，
2: 是是是，
3: 这才是我们多种方法综合在一起成就了我们现在一个又一个收获健康的香港人呢。
2: 一个又一个的魔鬼。
3: 一个又一个的魔鬼啊。
2: 是是是，王海老师真的是这么回事。
3: 所以啊，
2: 嗯，
3: 不仅仅啊要感谢别人，更应该感谢自己，也感谢
2: 自
3: 己的选择。
2: 对对对，
3: 那你当时听到我的声音，你不选择我呢？
2: 是是是，听着你的，我感觉听着你声音的人要不选择自己好像有点不聪明。
3: 怎么说，每个人的这个心理所向不一样，还那句话。
2: 哎呀，不一样，你都是哎呀，原来是就说那一代的都是为了救苦救难，你都是为了救健康呢。你要不这么理解的话，我感觉自己是害自己呢，自己不是为自己。
3: 你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希望普天下尽可能的不要有生病的人，因为病太让我们遭罪了。
2: 就是太慈善了，真的太慈善了。你在广播里面讲，我每天在那儿听，我着急的呀，有时候啊，我就是跟说好几遍都解释不清楚，把我着急的心里，哎呀，我说王老师真是，为啥我要跟着你学呢？好像你在那儿也不那个着急，也不干啥，一句一字的在那儿给他。
3: 因为他是病人，他不懂啊，不懂你在教不会他，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 哎呀，那要自责呢，那不敢说你的问题。
3: 啊，
2: 因为我真的是太执着那种的了。
3: 要不你不会有今天的这些成就感。
2: 啊，让你吸引到，我就说我老是说我你悬崖上拉回来的嘛，我是你拉回来的。所以我就说咱们的产品嘛，就说这个茶我用上，我不是气血，我血压低嘛，我血压在60以下低压，高压在90左右。我一直。就我60多了，就是在50多年血压都低，没有血压正常过。我从用上这个茶，气血好了。
3: 对，血压不低了吧？你要长时间的血压低，我告诉你，到老了容易得老年痴呆啊。
2: 肯定的吧？
3: 因为记忆力减退啊。
2: 对对对，是我记忆力减退太厉害了。就从用了，我用茶用时间长了，一直用到现在没断，没间断用，不是我自己用，我们。我老公也用，我姑娘也用，我姑娘也是血压低，她血压低的都到那个体质不好住院去了，我就让她憋着让她用的，她嫌这个产品她不舍得花钱，我说你用。
3: 哎呀，你遭罪之后你就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了。
2: 啊、你住一次月花多少钱？你这个你花多少钱？你刚算那个账了。
3: 对，
2: 我是呼吁全天下的人要把心态放好，真的吧，哈老，向你学习。我就逼着让他用，我们姑娘也好，我就短说啊，王老师，我们姑娘现在哦，一年也不生一次病，不住一次院，
3: 多好啊！
2: 啊，
3: 嗯，
2: 我老公在前三年让放支架，他血管有点堵，大夫让放支架，老公问我，我说先回吧， 我心里有数呀。
3: 对，你知道你会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改善。
2: 哎、对对对。
3: 嗯，
2: 然后我就把他带到副院找专家查去了，专家看了看也说，嗯，也放也行，不放也行，
3: 嗯，
2: 就意思不是那么严重，可是他挺严重的嘛，
3: 嗯嗯嗯。
2: 回来我说不用放，先用这个，咱们的这个方法，要是不好了试上一年，要是不行了然后再放。
3: 对，
2: 然后就用这个醋跟这个姜，
3: 嗯，还有柠檬大蒜。
2: 啊，柠檬大蒜这个方法，他用了两年了，
3: 嗯，
2: 已经三年了，现在他用了两年了，
3: 嗯，
2: 几乎就算，反正怎么说呢，没有发展就算好了吧，是不是？
3: 第一没有发展，我们把这病情先控制了。
2: 哎，
3: 你老伴儿这块啊，你听我的话，
2: 嗯，
3: 他应该足够重视起来，
2: 对，
3: 他不仅仅是光用食疗，他的起居、饮食、生活，都得为这个病服务了。
2: 是是是是。现在
3: 可不能随心所欲了。
2: 是是是，现在我们生活我生活一直特别有规律。从你听上你广播以后，我生活有规律了。
3: 对，
2: 就是每天泡脚、推肚子，这是必然的；走路，这是必然的。早晨6点起床。
3: 嗯。
2: 晚上9点睡，这是必然的。每天就跟你学的所有这些啊，我这些好的习惯，
3: 嗯，
2: 全是你引领的。
3: 太棒了，我为你骄傲啊！真的为你骄傲。
2: 就是茶有多好，现在气血特别好。一年以前我一年输好几次液，就不听你广播之前。
3: 嗯嗯。
2: 不是茶的问题，就听你广播，不是说咱们产品。
3: 对对对对。
2: 从用上茶，我就不感冒，感冒了自己能好。
3: 对。
2: 然后就说酒啊，大老师，我不是到处疼吗？身上。
3: 嗯 嗯, 嗯。
2: 这个酒，放酒搓到哪不疼。
3: 好，
2: 你说他还能止疼吗？根本就不止疼。我说心理作用，可是他就奇迹般的不疼。
3: 我不管啥作用，只要让我好就行。
2: 哎、我说就说管他呢，反正能好就行。再就我吃药把肝伤了，我吃药是我皮肤病特厉害。
3: 嗯，
2: 就身上起那个划痕症。
3: 嗯，
2: 那个可能全国各地都看过了，我到处看。
3: 嗯，荨麻疹。
2: 把肝也伤了，脾也伤了，胃也伤了。
3: 嗯。
2: 然后就用这个酒啊，哪痒抹到哪，
3: 嗯，
2: 它就不痒，
3: 嗯，
2: 待会儿再痒厉害的，待会儿再痒再抹，
3: 对，
2: 就这么慢慢的，
3: 嗯，
2: 皮肤也好了，奇迹般的好了。
3: 好，
2: 酒我每天喝2次，
3: 嗯，
2: 中午喝一次，下午喝一次，我喝5天，
3: 嗯，
2: 身上这些疼的关节疼的地方就不疼了，一点也不疼，现在一点也不疼，尽管说。长了骨刺了，搭了桥了，现在是搭桥了，不是长沟了，
3: 嗯，
2: 也不疼，
3: 好，
2: 坐着能开7个小时，哪都不疼。
3: 哎呀，但是以后也得注意，不能这么这个
2: 太累
3: 啊，对，太劳累身体了啊。毕竟我们不是20多岁了啊，
2: 对，
3: 所以说这个适可而止，偶尔一次性我不反对，
2: 嗯，
3: 但是以后一定要记住啊，
2: 是是，
3: 得来的健康不容易啊。
2: 是是，
3: 嗯，
2: 啊，老师，
3: 嗯，
2: 一直到永远跟着你，
3: 啊、
2: 百年也跟着你。
3: OK， 就这么说定了啊，
2: okay,
3: 这可不是这个。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
2: 肯定说定了。我现在这么个来，还不跟你跟谁呢？
3: 彼此啊，都放在心灵的最深处，然后好好保重啊。
2: 谢谢你啊，王涵老师、
3: 嗯。好嘞，就说到这儿。
2: 平安啊、哦。
3: 哎，好嘞，好了，再见，嗯。
1: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
3: 说吧，
4: 你好，
3: 嗯，
4: 我是您从死亡线上救过来的一个人，
3: 是吗？
4: 那当然啦，
3: 嗯、
4: 哎呦，太激动了，我心跳了都，
3: 心跳是对的，心不跳就不对了，
4: 跳得太快了，现在，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学生，特好的学生，听，如果是记不好的话。我再点播，再翻过来再听。
3: 你告诉我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0岁。
3: 说说吧，你的情况啊。
4: 嗯，我是一个，我不说了嘛哈，我是你救过来的一个人。
3: 哎呀，
4: 风湿病20多年了。
3: 风湿病20多年呢？
4: 嗯，特别严重，4级心衰。
3: 哎呦，4级心衰啊！
4: 哎，4级心衰。
3: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哎呀，你刚才说这话，我觉得好像沉甸甸的。
4: 是的，
3: 你刚才说我把你从线上救回来，我还想什么样的情况，我怎么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这么一说我心里头踏实多了啊、
4: 嗯、4级心衰
3: 当时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啊，
3: 我是当时4级心衰的时候
4: 啊，当时啊我已经就是说 医院已经给我确定了，你就
3: 下通知了。
4: 那等着吧、就是。
3: 然后家里是不是也准备后事了？
4: 哎，对，都准备了。
3: 哦，
4: 这是两年前的事。
3: 哎呦，
4: 两年多以前的事了。
3: 你看看，说这话好像就在眼前似的。
4: 是的，是的。
3: 嗯。
4: 你看四级心衰，你说你可想而知是心脏是有多少种现象哈？
3: 没错，没错。
4: 哎，所以说这个，哎呀，我太激动了。
3: 这个本来心脏就不太好，可千万别激动。
4: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说什么莲子啊，
3: 嗯，
4: 蒸冰糖、猪心、蒸莲子，
3: 嗯，
4: 我都吃过了。
3: 嗯，
4: 现在我心律不齐这种现象没有了。
3: 哎呦，真好。
4: 没有了。嗯，我现在就吃着一种山楂，看见了吧？
3: 啊、哦，你这个吃了多久了？
4: 嗯，这个我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3: 嗯，
4: 吃了一年多了。
3: 哎呦，吃一年多呀？
4: 嗯，
3: 也是断断续续的吃的吧？
4: 嗯，就是说没嗯，有时候鹅蛋到这个时候特别少，
3: 没有了，嗯，
4: 是啊，
3: 嗯
4: 嗯，但是一般的时候是都是坚持吃的，还是想方设法都是。
3: 那我想问一下，你吃了一年多这个仙人掌摊鹅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我心脏的表现的症状，
3: 嗯，
4: 那是心肌肥大呀，这些蛋，我那个肚子那层浮水呀，
3: 哦，
4: 简直就像一个鼓一样。
3: 水铃铛似的吧，
4: 嗯呐、推肚子根本推不动，谁也推不动，用别人给我推都推不动，
3: 嗯，
4: 梆梆像鼓一样，
3: 嗯，
4: 所以说现在没他们问我说你肚子咋没有了，你不是你那么大肚子那么大怎么没有了呢哈，
3: 那你说我把它丢了，
4: 我还有好多，
3: 嗯，
4: 肝血管瘤还有肝溢血，
3: 嗯，
4: 这是由于它造成的了哈，
3: 嗯
4: 现在每天坚持推肚子。不是说一次两次早晚了，
3: 嗯，
4: 那就是三次或者是四次，
3: 可能随时躺在床上想起来就推一推。
4: 对，是的，
3: 嗯，
4: 所以说我做的时候比较认真的，
3: 对，
4: 但是有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我自己推不了，
3: 嗯，
4: 我已经是到那种程度的人，怎么能推得了？
3: 四级心衰，能动就不错了。
4: 哎，对了，是的，
3: 嗯，
4: 所以我现在自己我能自理，哎，也不用敷什么药。就是
3: 那你就光吃仙人掌摊鹅蛋吗？
4: 对呀，现在就是这个
3: 香康茶和酒什么都没有喝
4: 啊，那个都用了
3: 哦，
4: 那个是都用的，嗯，
3: 对，那你最严重的时候香康茶喝到多少？
4: 一开始那个六包
3: 哦，
4: 后来
3: 九包，
4: 就是六包，嗯，对对，
3: 喝到最大量就六包啊？
4: 对，就六包，嗯，
3: 没有加到说九包的量啊？
4: 没有，
3: 那是讲的舍不得呀，还是这个心疼钱呢？
4: 不是心疼钱。就
3: 没想喝到九包。
4: 哎，对，就因为好像是六包就可以了，都不会说话了。
3: 其实有些时候你听我的话，如果真是不舒服的时候，你再加上三包是不一样的。
4: 是，所以说我现在就想想，我两年多，我这样都是自己在做，听你的广播之后，
3: 就完全是自学自悟的。
4: 哎，对，
3: 你是属于无师自通的人。名师引路不如自己去感悟。
4: 所以说现在有好多东西想让你指点。
3: 行，
4: 现在我有一个最困扰的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住院的时候哈，
3: 嗯，
4: 也是这个季节，
3: 嗯，
4: 完了我就因为那前就一住院的时候免疫力特别不好，
3: 嗯，
4: 体质特别不好，
3: 嗯，
4: 就是什么呢，受了一种叫是风寒似的哈，因为就我那个都喘不来气儿，就坐着不躺，躺不下，打氧气哈，
3: 没错。
4: 完了那个身上啊，就是在腰胯部这个衣服和这个裤子衔接的地方，可能就是有风了哈，
3: 进去了，
4: 漏缝了，完了进了那个就进凉风了，当时自己昏昏迷迷，
3: 不知道
4: 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完了到后来稍微好一点了。哎呀，说我这个肉咋总这么厚呢？就像咱们那个面包似的，馒头似的哈，特别厚，就在腰胯部，腰胯部厚了，就自己知道啊，是受寒凉了哈，受风了。我回去的时候，那前我已经卧床不起，出院也是卧床不起，完了开点中药，洗了之后吧，这个当时啊，这个地方就下起来，因为像这泥鳅似的，谁也拽不动我。你说我自己一点也不能自理，完全用别人哈。感觉都好一点了就可以了哈。完就这样就算了，算了之后呢，就没彻底去根。完现在就
3: 那你现在就想咨询我这个问题对吗？
4: 哎，最重要就是这个问题。哎，主要是在这腰胯部，
3: 我不管在哪，
4: 现在
3: 你在哪都可以。
4: 腿上。 腿上就是在膝盖这个部位一凉就收收冒凉风吧，就在这个
3: 你可以热敷啊，大力学人热敷啊，做热砖呢、啊、
4: 嗯哦，
3: 这都是最为简单的方法。
4: 嗯，
3: 然后你别忘了啊、
4: 嗯、
3: 你用艾条灸你的命门、
4: 嗯、
3: 你这个非常典型的命门火衰的现象，
4: 嗯嗯，
3: 肾阳不足，
4: 嗯嗯，
3: 用艾条灸命门灸痰中，就 OK 了。您记住我说的话啊。
4: 哦，
3: 我们再会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5: 好，再见。
6: 再见。
0: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 10两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7: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8: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5: 0371-6625-3836。
8: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有没有延长身体器官使用寿命的方法呢？今天我给大家讲讲，答案呢是肯定的啊，那是肯定的。那为啥我说这话呢？因为有很多事啊都不是绝对的啊。首先有很多人呢皮肤从25岁开始就老化了，那为啥呀？我18岁就长这么老，我现在都40多岁了还这么老，真的我是扣大棚长大的，有点急啊。随着啊，生成胶原蛋白的速度啊，人体的速度啊减缓了，皮肤在25岁左右啊就开始自然的衰老了。年龄的延长和皮肤的啊故障改变了咱们的退化，还会出现皮肤的干燥啊、过敏啊、湿疹啊、皮肤啊老化和色素的沉淀。那说到这儿呢以后啊，大家可能不知道，那有的得皮肤病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跟咱们的身体的脏器老化和皮肤老化是有关联的啊。那告诉大家咱们要保鲜的秘诀，你看有的蔬菜要保鲜是吧，得有水啊，它都显得嫩呢、啊、是吧，水嫩水嫩的是吧，你看我的老皮肤跟腊肉似的。那我要保持的好，那个首先第一个要每天喝足够的水。什么叫足够的水？那有一下子喝老多，咕咚咕咚喝，那叫强啊，浓饮，这叫暴饮，那还像印牛似的，那不得糖尿病啊、肾啊出现问题啊，那太正常了。那这时候呢，咱们每天要喝水的时候啊，喝水可以帮助皮肤细胞以及很快的补充水分，防止皮肤干燥还有过紧，剥夺了咱们的身体的老化状态。所以每天必须要喝6到8杯水。那6到8杯水代表的是多少呢？每杯水啊约莫在3两到半斤左右啊，大家要记住啊。补水能解决大部分的皮肤问题，首先缺水是各种皮肤问题的根本问题。如果啊皮肤的水分充足啊，那绝大部分的皮肤问题啊就能解决。用补充水分来较强的啊咱们的体液呀等一些补充，有很多人用什么啊，用什么补水啊，啊偶尔敷敷面膜呀、啊、平时也可以在家里啊喷喷啊保湿霜啥的。其实啊那个是外表的，你给花叶上浇水只是保持花叶的新鲜，你也想给它让它一直茁壮的成长和焦虑呢，你得给它补充什么，补充有营养物质改善细胞的水啊。还有呢皮肤的老化啊是另一种啊，有一些日晒啊，过度的日晒或者晒伤啊、色斑啊、干裂等，更多的速度的皮肤的衰老呢，甚至增加了咱们的皮肤防止以及啊晒伤，尽量的少给紫外线呢啊携带。所有的皮肤问题跟肺都有关系，肺与大肠相表里，首先呢也跟肾呢相代谢啊。那说了大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呢？告诉大家啊一件事儿，20岁你已经就开始了，哎开始衰老的状态。我们从啊出生的时候啊神经细胞啊数量达到的是1000亿个左右。20岁我们的大脑啊达到了顶峰之后便开始慢慢的衰老， 到了四岁开始啊，以每年一万个的速度的减啊递减，从而对记忆力呀、协调性啊以及大脑功能啊啊造成了影响。那说到这里时候啊，那大脑啊，咱那可要保养好啊，这脑细胞啊是一个少一个。那大家说，咱们有的人说我喝水的，早晨喝水空腹啊，这是我妈给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早晨喝水补充了水分，一天都不渴。那要是有便秘的呢，你早晨呢搁的七滴的陈醋，哎，你喝水的情况下呢，就可以预防了便秘。那要是有的人呢出现什么结果呢，哎，你要是出现咱们的身体的啊，哎，比较那什么，嗓子不舒服啦，有炎症啦，这时候你加一点点的盐，可以让你啊把这个水分呢补充上来，可以让它细胞也补充上来。那有的人说了，那我喝点茶行不行啊？那好啊，茶呀，它可以呀，让咱们呢抗击老化的一种抗老化剂。时不时喝点茶呢，啊，能使大脑啊可以达到一个啊抗氧化的一些作用啊，有效的延缓大脑的退化。可是别喝浓茶，浓茶会导致钙的流失啊，大家要记住。那大脑越用越年轻，有的人说我怕记忆力呀，我不能听你的课呀，一听你课得拿笔写呀，你一写我就忘了。告诉您，您听我的课，第一能找到快乐，第二您呢在写的时候呢能锻炼大脑和笔的啊协调能力。告诉大家，一般的大脑啊，很多人就会用什么用则啊用进则退，什么是用啊，你就是往前走啊，废就是退的原则，就是啊用的越勤快就越好用。告诉大家，调查显示啊，多用大脑的人呢、啊、自律水平比懒惰的呀要高 50%。 还有研究证明，脑力运动者平均寿命啊增高，看来多多咱们用大脑啊还有助长寿的作用啊。还有长时间做咱们的手指操，可以啊锻炼咱大脑和小脑的定向能力，就比如说你天天拿笔写啊，你就可以缓解呀 咱们的手指头和大脑的协调能力，可以增加寿命啊。还有咱们呢要学会经常用五个手指，哎，记住写五个手指突然打开，从咱们小手指查往大拇手指查，一个个闭上，这样的话锻炼大脑啊，天天锻炼。那你看看那偏瘫的手指头为啥动不了啊？首先它就会导致啊咱们人体啊受到的损伤。那讲到这儿的，那肺那从什么年龄开始衰呢？啊，衰老呢？告诉大家是20岁。那有很多人是肺的能量啊，比20岁起开始缓慢的下降了，到了40岁啊，一般的人就出现了气喘吁吁的状态。30岁的时候啊，普通的男性每次呼吸会啊吸入2品托，就是约940毫升的空气，而到了70岁，这个数字啊，大家要知道降到1品托了，那是约多少呢？约啊473毫升，就是你呼吸都出了问题了。那大家说了，那保护呼吸的最好的秘诀方法呢，就是常做腹式呼吸。什么意思呢？就是往肚里头，哎，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哎，这时候呢往外吐气的时候呢肚子瘪下去。哎，告诉大家，这样的腹式呼吸的比较有氧的运动，还有适量的慢跑啊，游泳，还有快手等这有氧运动，还有跳的小苹果啊跳舞，适量的运动减轻了什么肺的运动的衰老，想到养肺健身的效果，最好啊每周3次以上，每次啊能跳啊半个小时左右啊。大家想一想，这样的话呢，您每天跳跳舞啊，走走路啊，哎，别闲的。告诉大家，病啊都是懒出来的，越吃越馋呐、啊，越呆越懒，懒得到九九走道都走不了了。那有很多说了，那你讲的废了，那骨骼呢？ 多大年龄开始衰老呢？我告诉大家，35岁开始老化，25岁前呢，骨密度一直啊在增加，但35岁的骨开始啊流失，进入自然老化过程。

绝很多女性绝经的骨质疏松是更快的，可能啊导致啊骨质啊严重性疏松。那骨骼大小的密度和收缩减轻可能会导致咱们身高啊降低。为啥我说将大家啊经常靠靠大树啊抻抻懒腰啊，这个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经常一寸瘦长十年啊。我讲那些小知识啊，希望你啊认真听啊。那我刚才讲了，那椎骨中间的骨骼会萎缩或者会破裂，80岁左右的时候身高会降2个啊英尺那么比啊高，大家很就会降很多。每天呢吃点啊叶子菜，就比如说呀嗯吃点啥呢，哎绿色的含镁比较高啊，叶子菜含钙磷铁也比较高，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非常利用的钙的吸收。哦说的这个时候啊，大家看我说都说困了，你看我就告诉大家，每天呢晒了40分钟的阳光，你看这天还晒阳光呢，都瞅不着太阳，太阳上哪儿去了我哪儿知道啊。就告诉大家，那每天呢你40分钟的呀，就像咱们要吃钙的话就要吃地，因为地是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的啊疏松。那钙和维生素 D 你要不补充的话，你晒太阳也没有意义啊。维生素最好的来源就是晒太阳补充啊，可是你晒太阳得补点 D 促进钙的吸收。还有一般来说年轻人每天要晒40分钟，老年人要需要晒60分钟才能啊获得足够的人体可吸收的钙和 D 的调整。那很多人呢说了，那眼睛什么多大年龄开始衰老呢？告诉他，随着视力的下降啊，眼睛啊成了众多啊年过四旬中年人的标准性的特征。告诉大家，远视影响了我们的啊近看物品的能力。那咱大家伙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部的肌肉变得越来越无力，眼睛的聚焦能力啊开始越来越下降了，知道了吧？那怎么样的解决呢？告诉大家，告诉你呀、啊、拿点啊枸杞，哎加点什么呢，加点杭白菊，你这样的泡可以缓解什么呢，缓解视力。那你也可以用杭白菊炒羊肝，哎炒羊肝里加点枸杞，这样吃呢主要调节的是什么呢，眼睛。那我教大家，眼睛想要保护好的话，有一种食疗什么呢，我妈天天跟我说，要不我的眼睛咋那么好，用啥呢，用那个鸡蛋炒胡萝卜。那鸡蛋咋炒胡萝卜啊，就是你首先你打鸡蛋给它锅里啊搁点油啊，把胡萝卜啊切成丝和鸡蛋呢搅拌均匀倒进去，哎两回一煎，煎得干巴的，我告诉你每天你早晨吃，这时候啊就可以啊让眼睛哎减轻了疼痛，还能解馋呢，搁上葱花搁上盐啊这样的吃。那每周啊你能吃个一次啊两次的啊，你的眼睛啊就可以啊改善了，知道了吧，记住这个方。还有心脏多大年龄开始老化呢，告诉大家40岁。你看见没，40岁就开始老化了，随着我们的身体啊日益的老变老，心脏啊向全身的输入血液的啊速度也开始降低，这是因为血管的还有间接失去了弹性，还有动脉也可能变硬化了，或者是变得比较梗塞了，有很多变得梗塞了，造成了变化性的原因，导致脂肪冠状动脉的啊硬化，冠状动脉累积型的形成变形了，畸形了之后啊，输送到的心脏的血液减少，引起了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呀、啊，啊，心脏速度减轻啊。那一般呢是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的心脏病发病率啊，哎呀，特别的大。告诉大家，那保护好心脏啊，您呢肯定是啊得要注意了。那怎么保护呢？我刚才那天这几天都讲了，吃什么莲子肉啊蒸冰糖，专管一切的冠心出现问题。那我教给大家了，要注意，那有一个保护心脏的就是什么，要有一个叫三搓一搓。

0: 护心法。那这个方法我教给大家，这些小常识啊教给你的时候啊，你要做好笔记啊，做好。那首先护心腹的一个保健的一个方法呢，可能做到叫三搓一推法。那什么叫三搓呢？还有选膻中穴，就两个乳头的中间呐，这叫膻中穴啊。这个时候呢，就两个乳房中间就窝进去，叫膻中穴。这个时候啊，哎，告诉大家了，一般呢得心脏病，心脏一点不舒服的，告诉大家搓一搓这个地方啊，呼吸就会顺畅一些。它以扩胸理气的作用啊，叫膻中。那膻中的按摩的时候要采用啊三搓一推法。什么叫三搓一推呢？叫首先啊，三搓指的是用搓膻中穴，膻中穴的位于两个乳头的中间的窝线处啊，使劲的搓啊。推呢，就是平躺在床上，从锁骨上往下推。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啊减轻啊你的心脏的副作用。我希望大家啊坚持做。好，今天呢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听众的朋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0: 哎，你好，您说。喂。
3: 嗯，王老师，你说那个什么，你给他说用那个杯汤和葱，家里没有葱，我今天不爱动，也没下楼。
0: 嗯。
3: 他那个就是咱用那个白面和酒呢，行吗？
0: 可以白面和酒，你试试，不过会痒。
3: 啊、
0: 哦、啊！
3: 就是那个打交际花，就你不抓那个酒花，我整个也点不住，那就找那个热水烫烫那里可以，那他那里抹的。
0: 可以。
3: 啊、
0: 哦。他不是经索静脉曲张啊，他是那什么？
3: 啊。
0: 他是那个扭伤了啊，胯关节扭伤了。
3: 哦，扭伤是吧？
0: 对。
3: 那个打交际花就那个就是给他整热水烫烫行吗？这样的，我整个也点不住。啊。
0: 烫烫行啊。
3: 嗯，那就是。这个就是白面和酒可以是吧？
0: 可以，不过他会痒呀、嗯、痒痒你拔拔罐，你让他吃沈阳红药，让他出去买点呗。
3: 他没下楼也，他我睡了刚醒了，他昨天我看他不敢用劲，看今天那个腿敢用劲了也。那就、嗯、我也不爱动，我也没下楼买去，你给我说了，我说我心思他醒了再说吧，他睡觉了吧刚醒了。
0: 行。
3: 那就是那还比也是什么。
0: 行，那你就用吧，大红菊花热了之后让他抹。
3: 哦，就是那烫烫那热水是吧？
0: 对。
3: 哦，行。
0: 嗯，好。
3: 嗯，那谢谢您。那个什么书是从你这报名吗？孟老师，今天我听你那个讲课嘞。
0: 啊，您从哪儿那个听的啊？
3: 从那个在群里你发的那个，就是那个家有医保那个。
0: 啊，是你在我这报名可以。
3: 啊，
0: 那个、
3: 嗯、
0: 是。好。
3: 嗯，行。
0: 嗯，
3: 那谢谢您，孟老师哈，我再用杯面喝酒哈。
0: 啊，好，哎。
3: 好嘞，好嘞。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2: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的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只要是咱们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门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生。

0: 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您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这里也要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时段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要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3716599-5976，这是第一种参与方式。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让您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我们一块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要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心动不如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录个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里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让自己比较满意的视频呢，就可以现在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您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给大家几分钟的开嗓时间，我们先来听段戏。主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7岁再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运脚去那么卸茶庄，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了个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啦，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张酒的，胆小不小思来想，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

0: 是烂脆片，坏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戏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刻就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或者聊一聊您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方法，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线下的海选方式告诉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就可以了，让大家尽可能的都展示到自己的演唱，展示到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两分半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呢，它是在继承了降服调像豪迈呀、高亢这些风格的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豫剧唐派唱腔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声音要高亢明亮，把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这种演唱风格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要进行呈现。而在这段唱当中呢，还有一句念白，对不对？其实念白啊，要比唱腔的难度还要大，因为念白的核心它主要就体现在我们吐字，包括节奏、语气、共鸣这些方面要相互的融合在一起，要字正腔圆。在学唱的时候，去表演每一个流派唱腔或是每一个行当的时候，都要把握住它的一些特点，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呈现。张老师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也为这位老师来点赞。不知道有没有录一些其他的段子呢？也是欢迎您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对于各位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豫剧唐派唱腔呢？也是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演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线下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严老师，他今天要唱一段《药材里》，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药材礼》，听了大概三分钟的唱段。如果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会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对于豫剧马派唱腔来说，咱们很多好朋友也爱听也爱唱啊，也会发送相关的一些唱段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参与到我们线上的展示或者是线下的海选，都为好朋友们来点赞，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迷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再说回到豫剧马派唱腔呢，它是在保持了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又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我们在听在唱起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呢，就要高亢激昂、委婉细腻。这段唱对于刚刚演唱的严老师来说呢，整体完成度也是非常高的啊，他的唱腔非常的流畅，也是对于这段唱腔呢有了一定的理解，但气息稍稍的有一点弱了，特别是对于每句话的最后几个字儿，这个音稍稍的有一些虚了，可以在接下来的练习过程当中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调整好自己的呼吸。比如说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深吸气，气息下沉到我们的小腹这儿啊，同时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顺畅，演唱的时候用气要灵活多样，适时的我们可以通过补气这样的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气息状态，学会控制我们的腰腹这儿呢，要有一种扩张的感觉，这会儿呢就气息尽可能的往下吸了。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好不好听和气息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及时的调整呼吸，练习我们的气息。当然除此之外，像表演呀、眼神呀也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我们平日里不能说只练唱不练表啊，应该是表演、气息、演唱，我们要同时去进行。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制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我们努力的去达成啊。一段时间下来之后，相信大家的演唱、大家的表演也会突破。

突飞猛进，期待着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所喜欢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这段唱。

0: 先要。
1: 要什么呀？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从而关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报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城吗？
1: 嗯，谅他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写上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你就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得了，二爷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生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试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模糊，再去看远、看近、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

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补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0: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 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

0: 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